0: 侨引商，以侨引财，助力东莞优品和企业走出去，切实提升为侨服务质效，为现代化新东莞建设凝聚侨心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把人工智能作为“十五五”时期事关东莞全局的战略重点，坚持高位统筹和全市一盘棋推进，更加精准、高效、安全地建设人工智能加城市。要坚持重点突破与全域推进相结合，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建强用好重大平台，夯实算力基础能力，守牢安全发展底线，积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落实省委黄坤明书记对三季度工作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大抓经济的责任感、紧迫感，紧紧抓住三季度关键窗口期，健全统筹调度发展和安全工作机制，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全力以赴冲刺三季度目标任务。要聚焦重点，狠抓落实，持续深化企业走访服务，加大小生规培育入库力度，提高投资项目落地效率，加强项目谋划储备与招商引资，充分激活市场消费潜能，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有针对性的断长板、补短板，全力巩固提升经济稳中向好态势。
1: 近日，东莞市科学技术局公布2026年市重大科技项目库入库名单，经过专家评审筛选，52个科研项目成功入库，纳入统一管理服务体系，为全市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项目底座。
2: 从产业布局维度看，本次入库项目高度贴合东莞先进制造业发展底色，产业集聚效应突出。从名单上看，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成为最集中的三个领域，入库数量分别为15项、13项、16项，合计44项，占全部入库项目的 84.6%。 新能源领域、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领域各有4项。人工智能与算力产业链是此次名单的一大亮点。此次52个入库项目中，有9个项目直接聚焦 AI 核心技术研发，研发内容覆盖 AI 芯片液冷模块、数据中心节能、高速光模块封装、智能视觉检测、机器人协同作业和钠离子电池智能管控等高端领域。从区域分布看，52个项目覆盖东莞24个镇级园区，其中松山湖凭借雄厚的科创资源与产业基础，以10个入库项目稳居全市首位，石牌、辽步、东城和塘厦各有4个项目入库，成为镇域科创发展中坚力量。据了解，这批项目将纳入项目库管理并提供服务，其研发方向、内容将作为编制年度市重大科技项目申报指南的主要来源和参考依据。
1: 2026年9月2号，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复赛将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首场复赛落户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届时将有来自现代农业与食品、海洋研究与运用、现代服务业与其他行业领域的73个优质项目同台竞技，近50家机构现场设摊对接，掀起大湾区科创人才与产业融合的新热潮。
3: 本次大赛由广东省委人才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东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广东赛区复赛采取分赛道、分场地形式，陆续在东莞松山湖、广州等地举办五场比拼。作为复赛首站，人才港将集中承载三大赛道评审，现代农业与食品赛道32个项目，创新组21个，创业组11个，海洋研究与运用赛道14个项目，创新组10个，创业组4个，现代服务业与其他行业领域赛道27个项目，创新组22个，创业组5个，分别于6楼会议室、6楼人才评价中心及7楼会议室同步展开路演答辩。与复赛评审同步，主办方精心策划了项目对接会与产才精准对接活动，力求让每一场比拼都转化为切实的合作机遇。项目对接会设在6楼创新空间展厅，将提供长达3小时的高密度路演展示与一对一深度沟通。不同于传统展会的简单浏览，对接会旨在为项目方与金融、创投机构搭建直面交流的桥梁，助力优质科创团队快速链接资本与产业资源。产才对接活动则于7楼全天9点至17点开放，邀请来自地市、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孵化载体等约50家单位设摊布展，涵盖人才引进、

0: 级比拼与精准对接，将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更多实验室成果加速迈向产业生产线。
1: 九月的海河之畔，秋色如酒。九月十七号至二十一号，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南北双向奔赴，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即将发车，前往京津两地。东莞将携超1000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先后走进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8所知名高校，以一座双万之城的全部机遇，向京津英才发出最诚挚的邀请。
2: 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制造中心，东莞正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完成一场深刻的产业跃升。平均年龄仅33.4岁的这座城市，坐拥22万家工业企业和1.4万家规上工业企业。全球每4台智能手机就有1台出自东莞。全国85%的潮玩产自这里， CBA 十一冠王广东宏远队的主场也坐落于此。松山湖科学城已纳入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中国散列中子源、阿秒激光等大科学装置在此布局，让这座制造业名城更添科创底色。今年5月，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正式发布，标志着东莞已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在这条赛道上，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为此，东莞拿出十足诚意，新引进人才最高可获10万元补贴，领军人才可享200万元生活补贴及600万元购房补贴，创业项目最高可获1000万元资助，来莞求职可申请最长15天免费住宿。全市已筹集近10万套人才住房，本科毕业生即可申请优才卡，享受医疗、子女入学等20多项配套服务，更实行先落户后就业，享受入户秒批的极简体验。此次秋招之行，东莞不仅将带去海量优质岗位，更携带着与两座城市深厚的历史缘分与未来共鸣。近代百年看天津，从北洋西学学堂到如今的南开天大，敢为人先的精神在此传承。而东莞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敢为天下先同样是写进血脉的城市基因。今年7月，南开大学、天津大学近50名师生已受邀参加青春相约巍峨山研学活动，走进中国散列中子源、 OPPO 总部，开启校地常态化互动新模式。如今秋招的号角即将吹响，东莞再度北上，将校地合作的纽带进一步织密。目前活动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让我们携手赴京津，共揽天下英才。东西南北中发展到广东，青春正当时，英才尽管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土地空间是制造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今年以来，东莞致力于推动项目等地向地等项目转变。记者从市投资促进局获悉，东莞正式推出第9批产业用地，共计8宗地块，分布在滨海湾新区、高埠、石牌、麻冲、中塘等重点区域，进一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面向市场招引优质产业项目。
4: 本次推出地块涵盖新型产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总用地规模超300亩，全部预计1年内可实现供地。地块瞄准东莞3+X 以及8+8+4重点产业体系，重点引进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先吸引专精特新、上市后备、独角兽等优质企业落地。记者观察到，这些地块区位优势突出，多为交通串联湾区核心。例如，滨海湾交椅湾地块处于广深港澳科创走廊关键节点，临近沿江高速、虎门大桥，轨道交通、海运条件便利，30分钟可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麻冲地块毗邻穗莞深城际站点，快速接入高速路网。高埠、石牌、中塘地块可便捷通达广深两大机场，高效对接大湾区资源。各片区产业与生活配套成熟，滨海湾已集聚 OPPO、VIVO 等龙头企业，各镇街地块周边配齐学校、医院、商业、居住及生态休闲资源，兼顾企业生产办公与人才安居需求。自东莞启动集中批次产业

0: 用地对外招商以来，截至目前已发布9批次，共87宗地块，合计5435亩，持续破解产业空间碎片化难题，坚持连片整备、精准供地，形成常态化挂榜招商机制。前八批累计释放数千亩成熟产业空间，覆盖水乡、滨海湾、林深等多个功能片区，一大批新一代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装备项目相继落地，有效推动土地资源向优质实体经济倾斜。当前，东莞持续深化拓空间行动，以高效供地、完善配套、全链条服务，面向海内外企业敞开合作大门，聚力打造大湾区产业投资热土。
1: 开学临近，为营造安全、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连日来各镇街提前部署、主动作为，从校园到周边环境卫生整治、校车安全检查到人员培训等多方面入手，全面筑牢校园安全健康防线，确保开学平稳有序。
2: 在南城阳光酒享，专业消杀人员按照科学规范、全域覆盖的原则，重点针对教室、操场、绿化带、下水道周边等蚊虫易滋生、易聚集的关键区域进行细致消杀，做到不放过一处死角，不漏掉一寸积水隐患。
3: 南城阳光第九小学办公室主任杜运生：
4: 学校呢就根据这个面积划分了这个网格，那么我们呢就每天安排了负责网格的每位行政就安排在这里，所以我们这几天呢都是加大了打扫的密度和频次，因为开学呢也有2000多学生就要回来了，所以学校这边呢还是非常重视这个情况的。
2: 辽步镇2026年秋季校园安全及校车管理工作会议近日在明珠小学召开，对新学期校园安全各项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会后，在明珠小学校车停放区域，工作人员逐一对校车的车况及安全带、应急逃生装置等硬件设施进行检查，把安全隐患消除在开学之前。
3: 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辽步大队副大队长刘之刚：
5: 主要是杜绝这个校车上路行驶隐患。与此同时啊，我们交管部门也联合我们各辖区的学校开展校园周边道路安全状况的一个评估，通过我们开展一系列的安全隐患的一个排查、排解、排除这个措施，确保我们新学年学校校园师生的一个安全的出行。
2: 谢岗镇教育管理中心联合公安部门开展2026年秋季校园保安员培训，此次培训通过知识培训与实战模拟结合，全面检验并提升校园安保力量的实战素养，为做好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1: 今年暑期，东莞同心同生红领巾讲解员市级试点项目正式落地红梅。日前，红梅镇团委、少工委、宣教办、教管中心联合东莞党史学习教育基地组织开展红领巾讲解员暑期集训活动，近50名少先队员完成系统培训与考核，以童声讲述东莞本土红色故事。
6: 本次集训为期5天，邀请全国红领巾宣讲团成员肖慧、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黎银凤及东莞党史学习教育基地讲解员授课，课程涵盖礼仪形象、发声技巧、情感表达及实操演练等模块。培训期间，学员在授课老师的带领下，熟悉展听展陈内容，标定讲解站位，打磨讲解文稿，并轮番开展现场实操演练。授课老师围绕讲解动线、情感表达、音量把控、手势礼仪等细节，对学员进行逐一指导。历经系统培训与综合考核，全体学员完成本期结业考核。
7: 参训学员：
8: 本次培训收获很多，往后我会继续充实自己，讲好东莞党史故事。
9: 这次培训我学到了很多党史，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会肩负使命，讲好红色故事。
6: 镇团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红领巾讲解员将在周末、节假日及重大纪念日走进东莞党史学习教育基地等红梅红色阵地，提供常态化志愿讲解服务。接下来将持续组织少先队员挖掘东莞党史故事，搭建少年实践平台，用红领巾之声讲好本土红色文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育模式。
7: 红梅镇团委副书记关凤玉：
10: 本项目作为市级

0: 试点项目通过组织少先队员挖掘宣讲东莞党史故事，搭建少年实践平台，用红领巾之声讲好本土红色文化。
1: 2026年暑运将于8月31号正式收官。当前，学生集中返校，务工人员返岗，探亲旅客陆续踏上归途，越乡之间返程客流叠加，东莞东站迎来新一轮返程出行高峰。
2: 记者从东莞东站获悉，为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车站在前期安排增开往九江、南昌等方向临时旅客列车基础上，加密增开往返湖南常德的临时旅客列车，8月27日、29日、30日开行东莞东至常德 K6553 次，8月29日、8月31日、9月1日开行常德至东莞东 K6554 次，通过临客运力补充，拓宽湘粤两地返程通道。自8月20日起，东莞东站每日旅客到发总量持续稳定在3万人次以上，客流持续处于高位，候车大厅、进出站通道客流密度明显增大。面对返程大客流压力，车站严把进站安检、候车引导、出站换乘等关键环节，加强客运设备巡检，配齐现场作业力量，充实春宴伴您行志愿服务岗，联合地方志愿者组织及时回应旅客购票、换乘、进站等各类咨询，主动疏导人流，严防发生客流拥堵。据介绍，未来几日客流仍将维持高位，东莞东站将持续紧盯客流动态变化，灵活调整运力与现场服务举措，落细各项客运保障，守护广大旅客平安有序返程，让返程旅途更顺畅，保障今年暑运工作圆满收官。
1: 本周起，东莞市总工会2026年公益性职业技能培训正式开课，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无人机驾驶员等热门课程在东莞市工人文化宫和东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同步启动。
3: 在东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的人工智能训练师班上，学员们正聚精会神地听讲师授课，课程主要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日常常用的 AI 应用软件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帮助学员们建立对 AI 的整体认知。现场学习氛围浓厚，职工们边听边记。
4: 因为本身来说我也是比较喜欢学习嘛，再来就是未来就是一个 AI 的一个时代，随着我们的过来想学习那个人工智能训练这一块的，比较实在就比较有意义嘛。
5: 现在的话呢，都是大数据时代了嘛，我就觉得这个对我以后职业范围啊，或者的话呢，也可以的话给我增长多一些知识这样。
3: 本次培训面向全市在职职工免费开放，课程聚焦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无人机驾驶员、电子商务师、互联网营销师五大热门方向。培训采用抽签方式确定参训名额，确保机会公平。培训以通过职业技能证书考核为方向，职工参与培训后可自主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符合条件者还可按政策申领技能培训专项补贴。接下来，东莞市总工会还将持续推出更多技能培训项目，推动职工从初级向中高级等更高等级进阶提升，助力广大职工在技术变革中抢占先机，以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赋能东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游人如织，肃穆的展厅入面，一件件革命文物静静地诉说烽火岁月。厚重的红色围子旁，络绎不绝的参观者驻足聆听，静心感悟。七十几载峥嵘记忆，在沉浸式宣讲和实景化呈现当中，可感可触，直抵人心。作为承载着辽沈战役壮阔史诗、耕耘红色血脉的重要精神地标，成立于1958年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使命。如何令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浸润群众心田，焕发时代新生，是一代代民博人心耕坚守的课题。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刘晓光说，我们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为厚重历史赋予温度，推动观众从参观瞻仰向体验领悟转变，以更好传承红色基因。今年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纪念馆党委传承支部建在连上的优良革命传统，深耕红色场馆党建特色，打造英雄城市党旗红党建品牌，建立党建与民博业务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机制，把党建优势切实转化为事业发展实效。刘晓光说，馆内三大党支部立足岗位，精准发力，形成一支部一特色、一岗位一标杆的格局。行政党支部设立服务先锋岗，全天候值守保障，用心化解游客各类诉求，筑牢暖心服务阵地。社教党支部组建红色传人先锋队，依托专业宣讲、公益研学、志愿服务，令红色宣教落地生根。陈列研究党支部成立拆展攻坚突击队，直面史料研究、展陈升级、遗址活化等重难点工作。党员冲锋在前，攻坚克难，令党旗始终线。为了令沉睡的革命文物焕发新生，纪念馆以基本陈列为核心，年均推出10场以上临时展览作为补充，接连推出 VR 全景、油画雕塑、沉浸式情景课堂。近几年线上线下累计举办展览71场，伟大胜利、锦州战役专题陈列展入选建党8年精品展览，战旗美如画、血战配水池等展览跻身国家级推介名录。纪念馆秉持展厅即课堂、文物即教材、讲解即教学理念，持续拓宽红色教育覆盖面。近5年来，累计接待海内外观众849万余人次，2025年接待量达273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讲解团队5年累计提供免费专业讲解2.1万几场，深入校园、社区、军营、企业，开展基层宣讲200几场，令红色之声浸润万家。在红色宣讲一线，党员讲解员梁丹丹用25年坚守诠释初心使命。

0: 48岁嘅佢出身英烈世家，祖父梁士英系辽沈战役舍身炸地堡嘅特等功臣，父亲亦都系保家卫国嘅军人。2001年，23岁嘅梁丹丹告别家乡，千里奔赴锦州，扎根英雄热土，成为一名红色讲解员。佢话：祖父喺呢度壮烈牺牲，我想离英雄更近一啲，将佢哋嘅故事讲俾更多人听。怀揣执扑初心，梁丹丹深耕宣传岗位25载，直至2025年底，累计开展各类宣讲、专题报告500多场，受众超10万人次。为播撒边疆红色火种，佢3次远赴新疆，走进天山南北嘅团场同哨所，为20000多名边疆群众讲述辽沈战役嘅英雄壮举。为咗令离散英烈归根，令烈属思念有记，2021年纪念馆建成投用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党员调研团队踏遍山河，走访全国400多家烈士陵园同纪念馆，逐一核对梳理烈士史料。目前系统已收录62539位烈士完整信息，精准匹配9011位烈士安葬地，成功帮助500多位烈士同亲人重逢，用温情同坚守架起跨越时空嘅寻亲桥梁。刘晓光话：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下一步，纪念馆党委将持续深耕党史研究，深度挖掘辽沈战役的时代价值，持续创新宣教形式，丰富传播载体，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令不朽的英雄精神跨越时空，生生不息，持续激荡新时代奋进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维港海风拂过金紫荆广场，19岁嘅香港青年梁国龙同1200名香港青少年着住滚烫平整嘅制服，企得不直，等待庄严时刻嘅到嚟。上午8时整，梁国龙下达口令，向国旗敬礼。五星红旗从旗手手中扬开，伴随住香港儿童合唱团领唱嘅国歌冉冉升起。梁国龙来自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仪仗队，自2006年起，每年5月4日，香港青少年制服团队都会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今年是五四青年节升旗礼在港举办20周年，历经数月严苛选拔，梁国龙从全港19支制服团队中脱颖而出，成为香港特区历届最年轻的升旗礼总指挥员。梁国龙话：呢份荣耀唔属于我个人，而系属于整个香港青少年军，系香港青年对先辈精神嘅传承。中式步操讲究全身肌肉嘅精准发力，每一次转体、每一个摆臂都有严格嘅力度同角度要求。梁国龙话：自己一开始点样都揾唔到窍门，明明睇教官做得干净利落，自己一抬臂就总系争少少。从去年11月开始，他和队友们每逢星期五晚或者星期六，短就2个钟头，长就一整日，手持礼宾枪在户外反复操练，闷热又好，落雨又好，从来不间断。17岁的吴俊涛来自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从13岁开始训练中式步操，历经2次落败，今年终于担任区旗升旗手。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当中对步操的要求很细致，他经常达不到。直到去年参加由解放军驻港部队亲自培训的课程，他才慢慢领悟到如何控制好全身肌肉，如何做到动作精准。支撑他们不断突破的，除了个人努力，更加离不开好像香港升旗队总会等制服团队的系统训练。香港升旗队总会成立于2002年，始终以推广升挂国旗文化、推动国民教育为己任，是五四升旗礼的中坚力量。2023年，总会率先响应，带动各团队首次全体以中式步操列队进场。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主席、特区立法会议员庄家斌回忆起话： 2019年仅有少数制服团队采用中式步操，从2023年起已全面统一。他认为这个转变不单止是形式的改变，更加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国家认同教育。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的香港五四升旗礼将长征元素融入仪式。庄家斌说，长征精神的核心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不畏艰险的奋斗意志，这个正正是当代香港青年需要吸取的精神养分。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梁国龙没来前来到江西，重走长征路，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坚毅不屈令他深受触动，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甩皮甩肉不甩队。他在训练当中成日同队员们分享长征历史，令大家了解先辈怎样在艰苦环境之下赢得胜利。长征精神亦都融入了他们日常的训练当中。吴俊涛所在的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成日组织体能训练和步操训练营，队员们会好像纪律部队人员一样在户外跑步锻炼，体验真正的纪律生活。他说，这些训练不单止培养了团队意识，更增加了对国家的认同感。制服团队就好像一个熔炉，锤炼着每个后生仔的品格和意志。庄家斌表示，除了本地活动，他们每年还会带领香港青年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通过一系列交流活动持续深化青年对国家的认知和情感。读万卷书亦都要行万里路，他鼓励香港青年多些去到内地不同的城市行下看下，拓宽视野，增进了解。2021年加入制服团队之后，吴俊涛心入面慢慢种低了爱国主义的种子。他说，现在我是一个推广者，用自己的精神感染身边人。暑假期间，吴俊涛还以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成员的身份，先后在香港机场和中环码头向外国旅客推广香港的文化和魅力。梁国龙曾经到清华大学担任国旗手，并且同仪仗队进行交流。他细心地发现，虽然两地的队列动作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但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最终都能够克服差异，共同完成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当他真正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的时候，那种澎湃和震撼令他久久难忘。他说，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同胞，那面五星红旗凝聚起中华儿女的爱国心，亦承载着所有人共同的向往和信念。对于未来，吴俊涛已经有明确方向。从小立志做警察的他，正在了解入境处等其他纪律部队的岗位。在他看来，入境处是香港的第一道门面，旅客在机场和管制站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入境处人员，他们的形象就是旅客对香港的第一印象。明年他将参加中学文凭试，之后就会报考心仪的纪律部队。长征精神血脉正是通过这些后生仔在香港延续。梁国龙说，自己亦都是从国旗手开始训练，一路成长为总指挥员，身份虽然变了，但对先辈精神的初心和感念不改，要继续砥砺前行，将这种精神传承给新一代青年。这个不单止是他的心愿，更加是整座城市对新一代的期许。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这个星期，两个人时隔二十几载的重逢令很多人为之动容。相逢的背后是美国友人蔡考斯基和殷玉珍跨越时光的自杀情谊。应中方邀请，蔡考斯基抵达内蒙古鄂尔多斯，见到了他的老朋友全国劳动模范自杀能手殷玉珍。69岁的蔡考斯基本名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他从来没有想过时隔26年之后，他还能够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再次见到殷玉珍。 1999年，蔡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到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当中看到了殷玉珍种树自杀的故事。收看节目的当晚，蔡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自杀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蔡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短暂的相逢之后，两个人就失去了联系。过去的26年里面，殷玉珍不知道拜托过几多人帮他找蔡考斯基，能够提供的线索少到不得了。在河南洛阳做过老师，美国人，个名可能叫蔡考斯。有限的信息令到很多人听到都拧晒头。但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3: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他说这个能活了吗？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怀疑片儿灵。
0: 今年一场牵动全网的寻找蔡考斯基接力，找到了远在美国的蔡考斯基。8月23日傍晚，殷玉珍早早就等在机场。绿色上衣是新买的，那个是他一世都看不够的颜色。蓝色的裤亦都是全新的，而平时成日着的平底鞋就换成了一对高踭鞋。
3: 我这双鞋今年穿了12年了，虽然12年了，我就一般出门穿，我一般家伙不穿，但是我就穿这个鞋去接他。
0: 蔡考斯基啱啱一企上滚梯，第一眼就看到了揽住红色丝巾的殷玉珍，瞬间就眼红。台阶之下的殷玉珍缓步向前，两行热泪越抹越多。
3: 梦想成真了，圆了梦了。
0: 盼了足足26年，殷玉珍没想到收在一肚里面的说话，在重逢的那一刻一只字都讲不出来，只能任由热泪滚滚。从鄂尔多斯市到殷玉珍在乌审旗的家，近4个钟头的车程，蔡考斯基一分钟都不舍得休息。他一直记得2000年去看殷玉珍的时候，车在看不见路的地方颠簸前进，一个沙梁连住一个沙梁，左边看满眼沙，右边看沙连住沙。再次行回当年的路，从车窗望出去，左边的树挨住树，右边的路叠住路。刚刚一落车，殷玉珍就拉住蔡考斯基来到一张台之前，金黄的粟米、翠绿的黄瓜、红卜卜的番茄，还有粉白相间的红薯，都是沙漠里面种的。殷玉珍刚刚叫蔡考斯基闻过晒得刚刚好的玫瑰花瓣，有两个人就搬来了一个很大的西瓜。宴请蔡考斯基的午饭，殷玉珍在心里面度过又度，特地换了新的案板，提前一日做了凉粉，将蔡考斯基2000年来的时候最喜欢吃的白面条反复地做了好几次，就是想着等他可以吃到当年的味道。
3: 把我的全部的就是过年吃的东西都给它摆上去，长长久久的白面条，酸甜苦辣的凉粉，来了个大丰收。
0: 午饭之后，蔡考斯基跟住殷玉珍去看了一下他当年的分房，那个要弯腰才可以入到去的地窖，有一半都是在地下，有不到4平米，直不起身，亦都住不开身。19岁那一年，殷玉珍从陕西靖边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的时候，心就好像跌了入冰窖入面，纸是封不住个窗的，阵间的风就吹穿了。他先是用被斗来去塞住个窗口，之后又换被铺，从窗口的沙细了，但是吹到门口的沙又堆成了小山。当时殷玉珍望到身前身后根本望不到边的黄沙，喊了7日7夜。那个时候好几日才舍得煮两碗的玉米渣粥，殷玉珍有一日啱啱将个碗摆好准备装粥的时候，一阵大风吹过来，个碗跌烂晒唔讲，连个锅都吹冧晒，
3: 把脚都给烫了。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中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都把我欺负死。
0: 殷玉珍想自住啲风沙，亦都想挨过孤独。丈夫7岁就来到了沙漠，已经几乎不记得了怎样同人交流，他好想找个讲嘢的对象，哪怕是一棵树。夫妻二人在家门前挖了30米，挖了一口井出来，又狠心卖了家唯一的一只羊，换来了600棵树苗。
3: 太孤独了，不是一般孤独，主要还是想走吧，这个鬼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 但等你摘下了这个树的时候，等你和他拉给一朵花的时候，你就舍不得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沙漠入面好缺水，能够悭落嚟嘅水都悭翻落嚟淋树。头发唔剪，扎成辫，盘到入个帽入边。头发入面嘅沙越嚟越多，殷玉珍嘅办法就系拍一拍、弹一弹同埋拗一拗，实在好辛苦先会洗一次。屋企冇钱，殷玉珍就养鸡、养猪、养羊，卖嘅钱全部买晒树苗。
3: 那会儿的树苗子的五分的、一毛的、二毛的，也好的好的人家卖了，我买不起好的，好的三毛几了，买不起。
0: 树苗唔够啦，殷玉珍就同丈夫出去打短工，同人哋育苗、掏粉、种小麦，乜嘢赚钱就做乜嘢。
3: 就想种多多的，把树的把这个三叶架子质地看得再刮风不来。厚的嘛，哎呀，我说过去是三岁种厚，现在三岁种矮，我说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你，咱俩扯平了。
0: 1999年，蔡考司机在电视入边见到殷玉珍嘅时候，佢哋两夫妻就已经种咗近40,000亩嘅树。得知蔡考司机要捐助$5,000嘅消息嘅时候，殷玉珍正喺北京参加全国妇联组织嘅活动。攞到钱之后，佢知道好贵重，将个钱塞到入手套入边，捉咗一日一夜。
3: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我就拿手套，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握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0: 准备离开北京的时候，殷玉珍去银行将美金换成人民币的时候话，直到企喺银行入边，见到工作人员整整攞出嚟三沓钱，佢先知道$5,000相当于佢同丈夫整整20年的收入。
3: 最后换钱了，柜台里头都撂出来三沓子钱。哎呦，这么多，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赶忙我说，给我留下一张，我要做纪念，挣出来一张。
0: 三沓钱在手套入边收不住了，殷玉珍就将钱用布裹成一个长条，紧紧咁绑在腰间，回咗屋企。
3: 拿回来我就在五省前就给人打电话，到苗圃就定苗子，一下子他都定了，五毛的、六毛的苗子，反正好嘛。
0: 2000年，蔡考司机来到无乌素。殷玉珍话俾佢听，$5,000买咗50,000棵树苗，几年之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佢见到殷玉珍夫妻手入边嘅铁铲、水桶，拧住头讲咗好几次冇可能。26年后，殷玉珍拉住蔡考司机行到一眼望唔到头嘅树林入边，话呢个就系当年嘅50,000棵树苗。呢一片林就叫做蔡考司林。41年能够做到几多事情？殷玉珍同丈夫的答案就是种80,000+棵树，治理荒山面积70,000+亩，相当于6,500+个足球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无污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3: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蔡考司机
4: It's a miracle. I am just a...
5: 这个是一个奇迹，我只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普通的世界历史老师，想帮助一个中国家庭。殷女士先至系英雄，系奇迹嘅创造者。
4: She's the hero, she's the miracle maker。
0: 殷玉珍仲送咗蔡考司机佢精心准备咗3个月嘅礼物：一双千层布鞋，两双鞋垫，一双绣住“念念不忘，友好往来”，仲有一个精心设计嘅十字绣，上面绣住地球、绿树同和平鸽，最上面系9个方方正正嘅红色大字：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殷玉珍话：礼物入边嘅心意同26年前食嘅饭一样，一直冇变。
3: 当时的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面长长的，咱们是长长久久；友好往来，我个吃的油高。我说咱们是两个国家，一个地球。
0: 殷玉珍做嘢最攰嘅时候，有一次要孭2捆嘅树苗，一捆100几斤。屋企入边养嘅牛孭4捆，佢就喺后面捉住牛尾往上爬。行到半路的时候，他发现手背上面有血，认真地一看，是母牛产仔了。令他最开心的是母牛安好，小牛也都很健康。 佢坐喺沙梁上面望住一片绿色，又开始自言自语：呢度就叫欢喜梁啦。夕阳西下嘅时候，赛考司机坐喺欢喜。

0: 梁上面，望住满眼嘅郁郁葱葱，谂起重逢后嘅离别，又忍唔住眼湿湿。佢话今次走，可能再冇机会翻嚟啦。旅程会结束，生命会落幕，但佢哋之间嘅故事唔会终结。殷玉珍话佢仲未嚟得切话俾蔡考司机听，佢嘅仔已经开始用无人机种树，佢仲有好多故事冇嚟得切细讲。欢喜梁上嘅重逢，一定仲会有下一次。蔡考司机话：中国情结永远系佢生命嘅一部分，就好似佢同殷玉珍可以跨越文化同语言嘅障碍建立嘅友谊一样，美中两国人民之间亦都能够揾到好多共同点，一齐为保护人类共有嘅地球贡献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在江西赣州宁都县田头镇，73岁的邓俊忠是当地乡亲们最信赖的田间土专家。48载光阴，他扎根乡土，潜心钻研水稻栽种技术，不计回报帮扶乡邻，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从几分试验田到千亩制种基地，他以半生坚守耕耘稻田，用朴实善举温暖乡邻，在乡村田野间活出动人的奋斗模样。处暑过后，宁都县田头镇稻头村的水稻制种基地绿意连绵，眼下正值水稻分裂拔节、田间管护的关键时期，亦都是73岁的邓俊忠最忙碌的时候。
3: 当前要注意温度湿度防控，高温高湿的天气最容易滋生病虫害，这种稻焦气管理一定要精细，水肥把控到位，病虫防治抓早抓小，稻种才能长势好，产量稳。
0: 1978年，水稻制种产业刚刚在赣州宁都县起步，敢闯敢试的邓俊忠率先投身其中，从零开始钻研制种技术。他跟着农技专家听课学习，远赴外地取经实践，反复制种，不断摸索，靠着一股韧劲，令自家试验田制种亩产突破200公斤，产量是传统水稻的两倍有多。
3: 那时候为了推广杂交水稻，打秧苗的时候要使每一粒谷都能长成一颗水稻，要用筷子夹开来，剥的密的密，疏的疏，杂交水稻种子很宝贵的。听那些教授和老师讲，袁隆平研究这个杂交水稻，产量可以翻到3-4倍。为了学这门技术，我9个月都一直在县农科院学。回来后，为了推广杂交水稻这种，我天天全乡去跑，没有停。
0: 试种成功了，但邓俊忠冇藏私，上门求教的乡邻络绎不绝，他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摸索出的全套制种技术免费分享给大家。村民陈华北是最早跟着邓俊忠学技术的农户，在邓俊忠多年来的悉心指导下，制种规模一步步扩大到200亩，每年稳稳增收10多万元。
4: 哎，我有什么困难我找他都会帮，比如田里面啊有没有病虫害啊，哦，我找到他就会给你解决。
0: 48年扎根乡土，邓俊忠的初心从未改变。他的手机入面存着300多名村民的联系方式，田间病虫害、秧苗管护难题、种养技术困惑，无论翻风落雨，只要乡亲们有求助，他就成日都会揸住那部老旧摩托车，第一时间赶到田间地头排忧解难。不单止全技术，更加愿意解民忧。见到困难村民缺少生产资金，他成日主动垫付种子化肥的钱，从来都不要求村民打欠条。多年来，他默默地为村入面10多户困难农户垫付种养资金超过50,000元，用最朴素的善意帮扶邻里，温暖乡邻。40多年来，在邓俊忠的带动和帮扶下，稻头村水稻制种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制种面积从最初的3亩发展到现在的1200亩，年产值突破600万元。昔日的普通乡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水稻制种专业村。现在年过七旬的邓俊忠依然不舍得头，义务担任周边5个行政村的水稻种植技术顾问，将技术、善意和希望播撒在连绵田垄间。
5: 我们都是来自农村，
3: 我们都。

0: 是在这农村土生土长的。我这个年纪能够帮一下不懂的人和一些比较老一些的人，使他能够维持家里的生活、经济，减轻儿孙们的负担，我就感到很开心。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祁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000。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7: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8: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9: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8: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9: 哎，
10: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1: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2: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到处是阳光，不像社婆屋里阴森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脚头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选自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东莞大道到旧西边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奇峰路从金牛路到翠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虎门环岛路从九门寨第二工业区一路到虎门南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从南北大道到九门寨第二工业区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只要春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纵使黑夜吞噬了一切，太阳还可以重新回来。只要生命还在，我就不会悲哀。纵使现身茫茫沙漠，还有希望的绿洲存在。只要明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冬雪终会悄悄融化，春雷定将滚滚而来。选自汪国真，只要明天还在。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险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点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鞭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筹，而风交给眼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选自张晓峰《一一风和举》。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天气是醉人的温暖，恰好是樱花落尽的时季。细沙的人行道上满是狼藉的粉色花片，有些便粘挂在平铺的碧草上，几束梨花还点缀着嫩白的残瓣。在这里正是一年好景的残春，到处有魅力的光景使人流连。选自王统照《山雨》。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
2: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Hello， 电波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同心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丁慧。那今天啊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啊，来先来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你的暑假作业写完了吗？我看到有的小朋友已经开心开始这个可能听完之后心虚的笑了啊，有的小朋友可能会此时此刻正在疯狂的补作业当中。没有关系，不管你是已经全部搞定还是正在冲刺阶段，那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啊你都来对了，因为要开学了。咱们掰着手指头算一算啊，距离9月1号正式开学只剩下最后两天了。那这两天呢是暑假的尾巴，也是新学期起跑线的位置了。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说，哎呀我不想开学啊，我还没玩够呢。也有的小朋友会说，太好了，终于可以见到同学啦，一个人在家都快闷死了。当然不管你是哪种心情，丁慧姐姐都会告诉你，开学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那今天的一个小时节目啊，前面我们要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做好开学准备，让自己从暑假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我们今天呢会聊到作息的调整、作业的检查、还有文具准备、心理调试等等等等啊，全部都是干货。而且呢今天也会给大家准备几首好听的歌曲，每一首啊都是跟新的开始有关，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先来听第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啊叫做 New Boy 啊，是一首充满朝气和希望的歌，送给即将迎来新学期的你吧，一起来听吧。

0: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1: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同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2: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刚刚一首非常有朝气和希望的 New Boy 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好听吗？啊，其实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浑身充满力量啊，好像什么困难都不怕了。好了，听完歌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啊，怎么样去调整一下作息。那我也想问小朋友们一个问题啊，这个暑假里你一般都是几点睡觉几点起床的呢？我猜啊，可能有的小朋友就是个夜猫子型的，晚上12点都不困啊，早上睡到9-10点钟，甚至是中午，对不对呢？所以这个暑假里啊，没有问题。那毕竟放假嘛，放松一下还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咱们带着这种作息去上学，那就惨了。开学第一天，闹钟响了10遍都起不来，上课的时候啊，这个眼皮打架，老师讲什么完全都听不进去。所以调整作息呢，就是开学准备的第一件大事儿了。那为什么要调整作息？调整作息真的很重要吗？是的啊，答案非常肯定。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个生物钟，它就像是一个看不见的小管家，它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醒，什么时候该睡啊。这个暑假里呢，可能很多小朋友的生物钟就被打乱了。睡得晚，起得也晚，整个节奏呢都是往后推了2-3个小时。如果等到开学那一天才突然早上6点半要起床，那你的身体呢就会抗议，头晕，没有精神，注意力不集中等等啊，这就是所谓的开学综合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提前把生物钟给调回来，让身体慢慢的适应上学的节奏。所以接下来咱们就说说怎么去调整啊，在这儿呢，我也要教给大家3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是每天提前15分钟，哎，咱们不要指望一天之内就把作息调回来啊，那样太难了。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每天比前一天早睡15到30分钟啊，早起啊30分钟，那这样呢循序渐进，身体就不会觉得太难受了。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也跟各位去分享到了这个开学的准备啊，还是要早早的提早啊一个星期去做准备，不要指望这个一天之内就把作息给调回来，真的有点难呐。那今天呢是8月30号啊，如果从今天开始调整到9月1号开学，你已经有2天的时间来缓冲了，哪怕只调整一点点啊，也会比安全完全这个不调整要好。第二步呢就是睡前一定要远离电子产品。我知道这个暑假啊，咱们小朋友都是手机啊平板不离手，很多小朋友睡不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睡前还在玩手机看平板，这个屏幕呢发出的蓝光啊是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的，会让你越看越精神。所以咱们睡前一个小时呢就要把手机平板放到外面去，放到客厅，我们可以看看书，听一听轻音乐，然后跟爸爸妈妈一起聊聊天，让自己慢慢的安静下来。第三步啊就是起床后做点提神的事儿啊，咱们早上起床之后呢不要赖在床上耍手机，然后拉开窗帘让阳光照进来啊，去洗把脸伸一个懒腰，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去到阳台啊或者是楼下站一会儿啊，在花园里站一会儿，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当然了，这几个小动作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唤醒身体的啊，让你一整天都是精神饱满。当然除了小朋友们要做好准备之外呢，做爸爸妈妈的呀也有这个要配合的一个好的方法。所以说咱们也一定要帮助孩子一起来调整作息了。首先呢我们自己要以身作则，如果您自己熬夜刷手机啊却要求孩子早睡，那这个时候孩子看到了肯定会不服气，他会说，哎，为什么爸爸妈妈可以看我不能看。现在小朋友不得了啊，直接张嘴就来。其次呢就是不要用命令的语气啊，不要说你给我去睡觉啊，而是要换一种方式说，宝贝，时间不早了，我们一起准备睡觉吧啊，要用我们而不是你，这样子呢可能孩子会更加愿意配合了。最后呢就是要多一些耐心，调整作息啊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孩子可能会做不到一下子早睡早起，所以咱们不要着急，慢慢来，哪怕每天进步一点点啊都是好的。好，刚刚呢跟各位一起分享到的是这个作息如何调整啊，希望小朋友们呢都能够提前做好准备啊。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阳光彩虹小白马。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刚刚呢跟各位聊到了这个作息的调整啊，那现在呢我们来说一件更加现实的事情吧，就是暑假作业啊。我知道一提到作业有些小朋友可能就不太爱听了，不太想听了啊，但是没有办法，这个作业是绕不开的坎儿，与其逃避不如面对啊。接下来呢给大家问几个问题吧，就是你可以在心里默默的回答，你的暑假作业全部完成了吗？有没有哪一科还没有动呢？有没有哪一道题不会做或空在那里的？作文写了吗？日记写了吗？手抄报做了吗？阅读打卡打了吗？如果你的答案是全部完成了而且检查过了，那恭喜你，你是暑假的赢家呀。如果你的答案是还有一些没做完，那也别慌，现在啊还有一两天的时间啊，怎么样高效补作业，接下来跟大家去分享几个急救锦囊了，希望你用不上啊。这个锦囊一呢，就是先做大头啊，看一看你的作业里哪一项是最花时间的最难的，比如说日记啊、作文、手抄报啊、数学应用题，可以先把这些大头给搞定了，剩下的零碎作业，比如说抄写、填空啊，相对会比较容易，可以放在后面。锦囊二，分解一些任务，逐个击破啊！不要想着我要在今天之内把所有的作业都做完，这样子压力太大了。可以把任务分解成小块，比如说上午做完语文的三项练习，下午呢写完数学的啊两项计算，那每完成一块呢，就可以休息一下，给自己一点点奖励啊。还是要提前规划的。锦囊三，遇到不会的咱们可以先跳过啊，如果碰到实在不会做的题，不要死磕，先做一个标记跳过去啊，把会做的先做完，然后集中起来问爸爸妈妈，问问同学，或者是开学之后问问老师，咱们千万不要空着不写，也不要乱写一通。好，最后这个锦囊四呢，就是不要抄袭，也别糊弄哈。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提个醒儿，作业呢是为了自己写的，不是说为了应付老师，

咱们抄袭或者是胡乱的填答案，骗的不是老师，而是你自己呀。所以开学后呢，老师一检查就会发现啊，到时候你还得重新做啊，做起来也没有什么效果，何必花时间呢？好的，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生如夏花》，一起来放松一下，顺便检查一下你的作业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唤起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嘤嘤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8: 快来！

0: 响，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1: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膀。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听你。

好的，周日上午的10:37，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刚刚呢跟各位讲到了是这个收心板块啊，如何去检查作业，如何查漏补缺。那我们说完这个啊检查作业，想要问一下大家啊，这个作业如果写完之后你是否检查了呢？因为检查这一步其实还蛮重要的啊，它可以展现出来你这个仔细不仔细哈、啊，认真不认真，有没有耐心去做一件事儿啊。所以大家写完之后千万不要忘了这件事儿，我们可以从头到尾的翻一遍，看看有没有漏掉的页码，有没有写错的地方字啊，啊，还有包括这个段落啊，特别是那些需要我们家长签名的通知回执单，也不要忘记让爸爸妈妈签字啊。还有就是要把所有的作业都整理好放进书包里，不要等到开学那天早上才手忙脚乱的到处找。对，接下来呢给爸爸妈妈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的作业还没有完成，也不要劈头盖脸的给他骂一顿，因为骂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只会让孩子更加的抗拒。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坐下来啊，静下心跟孩子一起看一看，检查一下还剩多少作业没有做，帮他做一个啊一两天的规划，陪他一起来完成。那也相信啊，家长的陪伴和支持比任何的催促都是有效的。好了，我们说到这个作业检查啊，就聊到这儿了。接下来呢，再说说收心的第三步，就是要准备文具了啊。我们可以给孩子去营造一种仪式感，因为作业检查完，作息也调整完了啊，接下来就是特别有仪式感的准备开学用具啊。为什么说准备文具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呢？因为这件事儿可以让孩子明确的知道，哎呀，要开学了啊。比如说要给新书包书皮儿啦，嗯，还有买新的书包啊，新的笔盒，准备新学期需要用到的一些啊，这个本子啊、笔啊等等一些文具用品哈。因为准备好的时候，孩子的大脑就会接收到一个信号，就是新学期开始了，我要做好准备去迎接他了。所以这种仪式感是能够帮助孩子从心理上啊完成一个从暑假到开学的转换的。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开学的文具清单吧，列一个简单的清单，孩子们呢也可以对照着看一看自己还缺什么。书包也可以检查一下有没有破损，拉链好不好用啊，如果旧的书包还能用就不用买新的了，如果想要换一个新的书包呢，这个时候就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啦。当然还有这个笔盒笔袋哈、啊，因为上学的时候还是要专注的学习，不要买太花哨功能太多的，这种呢容易分散注意力啊。其实笔袋简单实用就好了。另外呢就是铅笔钢笔圆珠笔啊，低年级的同学呢准

备几支削好的铅笔，高年级的同学呢可以准备黑色和蓝色的水笔或者是钢笔啊，还有一些小的学习用具，比如说橡皮呀、尺子啊、卷笔刀啊，这些啊小东西很容易弄丢，所以可以多备一两份啊。另外就是文件袋、文件夹，用来分类存放各类的试卷啊、资料啊，可以让书包整整齐齐的。最重要的就是水壶了，因为夏天嘛还没有过去啊，记得带一个水壶，在学校里呢还是要多多的补充水分了。另外就是姓名贴，咱们新买的这个书本儿，文具上呢可以贴上一些姓名贴，防止弄丢了或者是跟同学啊混在一起。所以这些文具的准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啊，也希望大家趁着这一两天的时间赶快去检查一下书包还缺什么，然后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补充啊。好，接下来呢一首《阳光宅男》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最后两天能够开开心心的迎接开学。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

0: 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1: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同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2: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啊！今天呢，跟各位一起来说到的是开学的准备啊。说到开学准备，其实我也想特别提醒一下包书皮儿这件事儿。记得小的时候呢，我每到开学前一天啊，就会跟爸爸妈妈坐在这个书桌旁，就用以前买到的那种特别好看的纸啊，或者是旧的那种牛皮纸，旧的挂，就是挂历纸啊，去包书皮。不知道哎，这个有没有家长朋友们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回忆呢？当时就是包得特别仔细，每一个角都折得整整齐齐的。然后第二天开学呢，我就捧着这个包好的书啊，包好的课本去学校，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看着这个新的书皮儿，也是自己喜欢的图案啊。当然了，现在市面上呢都有一些现成的塑料书皮儿，包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啊。如果大家就是有时间的话，爸爸妈妈们可以呢跟孩子一起坐下来啊，买的这个书皮儿也可以跟着孩子一起去包。包好之后呢，这个小小的仪式感，我觉得会让开学变得更加温暖啊。所以除了准备文具呢，还有一件事儿也特别的重要，就是整理你的书桌和房间了。暑假里呢，你的书桌可能会是堆得杂七杂八的哈，有很多东西乱七八糟啊，零食包装袋啊，玩具啊，或者是看了一半的漫画书等等啊，这个时候就应该把它给收拾干净了，把上学要用的课本和文具摆放整齐。因为一个整洁的学习环境是能够让你更快地进入学习状态的。好，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收心的第四步，就是心理调试，去迎接新的学期了。刚刚我们讲到的是作息、作业、文具哈，那这些呢都是硬件的准备，但还有一样更加重要，需要大家去准备，那就是心理准备了啊。很多小朋友在开学前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有的是非常兴奋啊，有的紧张，有的焦虑，有的甚至有点害怕，当然这些都是正常的。那接下来呢，就跟各位来做一次心理的按摩啊，能够让大家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走进校园。有些小朋友会说，哎呀，我不想开学，暑假多好啊，可以睡懒觉，看电视，出去玩儿。当然完全理解小朋友们啊，这个暑假确实很美好，但是你想一想呀，开学有很多暑假里没有的乐趣，比如说可以看到好久不见的同学和朋友啊，跟他们去分享一下暑假的趣事儿，也可以见到你喜欢的老师，听他们讲一讲新的知识啊，同时也可以学到新的本领，解锁一项新的技能。我们开学之后呢，也可以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比如说运动会、艺术节啊、秋游、春秋游啊等等。因为暑假是充电嘛，开学就是放电了。我们只有在这个暑假充好电，才能够更好的放电，也只有放完电，才能够更加痛快的去充电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循环。

学医不可啊。如果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担心这个换新老师怎么办了啊，新学期的课程会不会很难啊，我跟好朋友会不会被分到不同的班等等等等啊，会有一些焦虑，因为有一些这个开学的紧张感。那我们呢也可以提前的去学校走一走，跟老师提前的沟通一下啊，也给自己去设一个开学的小目标，或者呢是这两天可以把你所担心的事儿写下来啊，写在纸条上，然后呢跟好朋友或者是爸爸妈妈一起聊一聊。因为很多时候啊，你说出来你所担心的事儿，你就会发现原来它并没有那么可怕。好的，看一看时间，已经来到了周日上午的10:56了啊。我们今天的同心圆节目呢，在上半段啊，我们已经接近尾声了。稍后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我们今天的朗朗口才的小学员们啊。我们稍后11:00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2: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

0: 好了，时间来到了周日上午的11:0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啊。接下来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了一群特别的小客人，他们是朗朗口才的小学员们。那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啊，他们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20届中国优秀艺术特长生才艺大赛，并且拿到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啊。那今天呢，他们也是分成了2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比赛背后的故事，以及他们对作品的理解，还会在现场啊为我们展示他们的获奖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欢迎我们的第一组小朋友。来，首先我们一个一个来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介绍一下自己。有请我们的1号小学员。
1: 大家好，我叫何敏，今年8岁。
0: 嗯，那你是来自哪个学校啊？有什么兴趣特长，也可以一句话跟大家来讲一讲。
1: 我来自朗朗口才。
0: 嗯哼，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1: 喜欢画画。
0: 嗯，喜欢画画啊，是不是比较安静的一个女孩子？
1: 是的。
0: 好的，欢迎何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2号小嘉宾。
2: 大家好，我叫谭刘浩，今年11岁。
0: 嗯，刘浩有什么兴趣爱好没有啊？
2: 羽毛球。
0: 喜欢运动是吗？
2: 嗯，
0: 除了羽毛球还有什么？
2: 基本就没了。
0: 基本就没有了。比较喜欢打羽毛球是吗？
2: 嗯。
0: 哎，所以说个儿长得比较高啊。那其他的小学员呢也可以啊，除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谁，我今年几岁了，来自哪个学校，还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平时生活当中的兴趣爱好啊。好的，来，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3号小嘉宾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郭凯瑞，今年8岁了，我来自中海未来实验小学。
0: 嗯，那凯瑞生活当中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3: 打架子鼓。
0: 啊，架子鼓是吗？哇，这个节奏感还是比较强的，对不对？
3: 对。
0: 你觉得学架子鼓能给自己带来什么？
3: 学架子鼓，我觉得，我感觉可以给我带来
0: 会放松自己的身心，是不是？
3: 对
0: 啊，就是每上完一节课或者敲完一首曲目，心里就会非常的放松，然后特别的开心，有没有？
3: 有
0: 啊，有。好的，非常可爱啊，凯瑞。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的4号小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叫郑子林，我今年11岁了。
0: 嗯，来，再来重新分享一下。好

0: 大家好，我叫郑子林，我今年11岁了，我来自东城虎鹰小学。
1: 好的，来子林，你生活当中兴趣爱好是什么呀？
0: 画画和口才。
1: 嗯，画画口才是吗？好的，非常不错。来，欢迎子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接下来我们的5号小选手啊，5号我们的小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王子毅，我今年10岁了，我来自于南城阳光第二小学。
1: 嗯，那生活当中有什么特长吗？
2: 打乒乓球、口才和双排键。
1: 嗯，哇，

0: 们先请何敏来说一下好不好？就是上一次的这个北京的一个经历，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还是什么？
1: 在排队的时候。
0: 排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紧张。
0: 紧张了。那你当时紧张的时候怎么样去处理这种情绪的呢？
1: 深呼吸。
0: 深呼吸管用吗？
1: 有用
0: 啊。然后呢，经验是不是会更加的多一点了？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吗？没啦。好，来刘浩，谭刘浩，你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大赛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想要跟大家去分享？
2: 站在台上的时候和站在台下的时候根本不一样。
0: 嗯，哪里不一样？
2: 台下的时候紧张的要命，站在台上的时候就感觉不那么紧张了，反而很放松。
0: 那等于说对你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历练是吗？以后那站在舞台上还会不会紧张了？
2: 不会了吧。
0: 不会吧。会更加自信对不对？好的啊，希望你们每一次都比上一次进步啊。来凯瑞，你来说一说你上一次难忘的经历吧。
3: 就是呢，本来我是第一批入场的嘛，本来我还有两个人才在我表演，然后呢我前面那一个人突然他就没来，然后就到我上场了。
0: 当时怎么回事啊？就是脑子有没有空白啊？紧张了吗？
3: 我没紧张，
0: 没紧张，
3: 我上台很多次了。
0: 哇，那看来你的这个心态还是蛮好的，迅速能够调整过来，是吗？
3: 对。
0: 啊，所以说这是你难忘的一次经历。
3: 确实我很难忘。
0: 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3: 没了。
0: 没了，那子琳来说一说，子琳。
4: 就我在台上难忘的经历，就是当我背到某一句的时候突然念错了，当时我整个人都懵的。
0: 怎么回事？当时
4: 也就当时我念错词了。
0: 那你怎么样迅速转换的呢？
4: 懵了一两秒之后继续了。
0: 就是迅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那以后有什么收获吗？就是这次经历了这样的一件事儿，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4: 在上台前请默背一次，
0: 就是还是要准备好对不对？好的，以后可能就会有经验了啊，希望你以后越来越好。来，接下来子毅来说一说吧。
5: 在上台前的时候，其中作品里面有一段还不熟，但通过努力练习之后，
0: 就练习之后是不是更加的熟悉了？
5: 越来越好了。
0: 那在场上的表现如何呢？
5: 在场上的表现，
0: 是否满意？
5: 满意，就是有一个词重复说了。
0: 当时就是重复了一个词儿是吗？是忘了后面的，所以会重复。
5: 讲得太快了。
0: 好，没关系啊，以后咱们做足准备啊，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了。就好，来我们的明宇来说说你难忘的经历。
6: 我本来坐在妈妈旁边，然后工作人员就叫我，然后呢，我就坐到了等我上场的地方。然后我上场的时候，心里本来有一点点紧张，后来看了看评委的眼睛，又看了看观众的眼睛，又听了听我自己的声音，后来就不紧张了。
0: 后来就不紧张了。所以说你自己的这个心态调整我觉得还是蛮快的是吗？也能够迅速的适应当时的一个环境啊，也非常棒啊明宇。所以说也相信你们大家经历了这样的一次大赛啊，一次实践，也会变得越来越丰富经验。未来站在舞台上，我相信你肯定会是自信的、勇敢的，也会闪闪发光的啊。好了，刚刚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了是上一次你们8月份去北京参加大赛的那个难忘的经历啊。好呢，那稍稍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你们的作品。让每一处

0: 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听你。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啊。刚刚呢跟各位聊了很多啊，我们分享了八月份的北京的这个大赛的感受，那现在到了我们大家比较期待的环节了，就是现场展示一下啊。那这样啊，我们每位小朋友给大家带来一段你们参赛作品的精华片段啊，时间呢可以在每人一分钟左右。那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这个顺序先从一号小嘉宾何敏开始好不好？何敏，你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你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呀？
1: 一件未织完的毛衣。
0: 哦，这是诗歌还是什么？还是小说？还是选段？来，开始你的展示。
1: 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紧紧地抱着那件没有织完的毛衣。

0: 没有织完的毛衣，这是一篇散文，对不对？是讲的什么？你还记得这篇散文讲的什么吗？想不起来啦，没有关系，来，你现在先稍稍的准备一下，我们先请二号谭刘浩好不好？来，刘浩，你的作品是什么呀？
1: 爷爷的枪。
0: 爷爷的枪，来吧。
1: 从此，这把枪，它再也没有射出过一发子弹，却永远守护着一个19岁少年的信仰。总有人要把黑暗都挡在身后，才能让后来者看见光亮。这不是故事的结尾，而是一代代人从硝烟里接过的从未熄灭的光。
0: 好的，这是你当时参赛的一个作品的选段，对不对？
1: 对。
0: 嗯，能够感受到啊，想象到你当时在这个舞台上的一个展现，它是有故事的感觉，你分享的这个作品是吗？
1: 嗯
0: 嗯，也希望日后有机会啊，把整篇作品跟我们来分享。好的，谢谢刘浩啊。哎，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凯瑞。凯瑞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作品是什么？
2: 租爹。
0: 啊，来吧。
2: 进了办公室，老师就拿出我的考卷对我爹说，咱们这学期期末成绩下来，小明的成绩非常不理想。这语文呢，32分，数学6分。不是我说你们呢，你们这些做家长的，平时下班就不能多辅导辅导吗？
0: 好的，刚才凯瑞跟大家展现的是一个租爹的一个片段，对不对？有点像一个情景剧啊，这个表现力还是非常强的，是吗？里面有角色，有几个角色呀？
2: 我数一下。
0: 啊，还记得吗？
2: 旁白算吗？
0: 不算，就是有儿子啊，有爸爸，还有谁？老师？
2: 四个角色
0: 啊，分别是。
2: 分别是他手机上那个语音，
0: 嗯哼，
2: 还有那个非洲爹
0: 啊，非洲爹，
2: 还有小明，
0: 嗯，
2: 老师，
0: 嗯，挺有意思的啊，特别想要去听一听你的这个完整版，以后有机会吧，好不好？
2: 好，
0: 好的，谢谢凯瑞。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子琳的展示。子琳，
3: 我表演的作品叫做《桥》，它是一个悲伤作品，我选取的是一个小便袋。突然，那木桥轰的一声塌了，小伙子被洪水淹没了。老汉苏还想喊什么，猛然间，一个浪炮也吞没了他。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0: 好的，刚刚子琳呢也是用这种非常饱满的情绪跟大家演绎了这个片段啊，非常的不错，感觉到你的这个情绪非常的到位。来，接下来呢，我们子毅今天要给大家去展示什么呢？
4: 我表演的作品是残缺的馒头。
0: 嗯，
4: 小女孩怯生生的挪到少校面前，先将手里的馒头轻轻地递了过去，又小心翼翼地取下嘴里的半个也递了上去。叔叔，这些馒头我不知道这些馒头是要送到前线去的，这个馒头我咬了一口，请他们别嫌弃，请他们吃饱了多杀鬼子好吗？
0: 好的，刚才子毅的演绎啊，也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你们的这种情感处理还是非常到位的，不错，感谢子毅的演绎。来，接下来呢，明宇，明宇准备好了吗？跟大家展示一下。
5: 我表演的是经典故事，小红帽。嗨，你们好呀，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古灵精怪，活泼开朗，人小鬼大，聪明伶俐的小红帽。你们看我的斗篷好看吗？这是外婆送给我的。
6: 可是外婆生病了。喂，小红帽，外婆送你的衣服你喜欢吗？我没事，我只是有点累了，外婆过几天再去看你好不好？
5: 你们看，老人总是这样，不想让我们担心，即使生病了也都瞒着我们。
0: 嗯，好的，明宇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小红帽这个故事，是不是也能够感受到啊，你把这个故事当中的这种情感传递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啊，所以说这就是语言的魅力啊。刚刚你们也是用自己的这种情感调动啊，把作品一一的进行展示，这也是你们努力

以结果的一个展示啦。好的，看一看时间啊，也感谢我们第一组六位小朋友的一个精彩分享和表演，相信你们的自信大方啊，会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请我们的第一组小朋友们先到休息区去休息一下啊，同时呢，在半点之后，我们的第二组小朋友就会入场了。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缓解一下焦虑，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吴竹山佛岭路从松山湖大道辅路到东科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宏伟三路从东莞大道到旧西边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

大约10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吉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听你。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时间已经来到了周日上午的11:37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那接下来呢，欢迎我们第二组小朋友啊，他们依然是来自朗朗口才的小学员们。我们刚刚也说到啊，在8月呢，他们参加了北京举办的第20届中国优秀艺术特长生才艺大赛啊，并且拿到了非常优异的成绩。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再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第二组小学员啊，先有请我们的1号小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袁子彤，今年10岁了，来自管城步步高小学。我喜欢主持、跳舞、画画，还有好多好多。我特别享受在舞台上面被大家注视的感觉。我的分享完毕。
0: 嗯，好的，欢迎子彤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2号小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吴阳，来自伯利亚外国语学校，我今年12岁了，我的兴趣爱好有口才和声乐。
0: 嗯，口才和声乐啊，还非常不错。来，欢迎吴阳。来，接下来我们3号小嘉宾。
3: 大家好，我叫杨舒雨，今年11岁，来自东莞市东华小学，我的爱好是美术和口才。
0: 嗯，好的，欢迎舒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4号嘉宾。
4: 大家好，我叫蔡冰慧，我今年13岁了，来自弘扬外国语学校，我的特长有绘画、主持、运动。
0: 嗯，这个兴趣爱好还是非常广泛的啊。好，欢迎冰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的5号小嘉宾来认识一下大家。
5: 大家好，我叫黄博轩，今年11岁，来自南城阳光第5小学，我的兴趣爱好是画画和口才。
0: 嗯，好的，欢迎博轩。来，我们的6号小嘉宾。
6: 大家好，我是黄子琪，今年14岁，来自南城商务区北部学校，我的兴趣爱好有口才和古筝。
0: 嗯，好的，欢迎子琪，欢迎我们的6位小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接下来呢，就轮到你们来分享北京之行了。这次北京之行有什么感受吗？子彤来说一下。去北京参加比赛，就是除了比赛之外，有没有去北京逛一逛呀？
1: 有。
0: 嗯，那去了哪些地方？
1: 我去了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圆明园、前门大街、还有鸟巢、水立方、故宫、天安门。
0: 哇，基本上能去的景点都去了啊，逛的还是比较多的。那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收获吗？这次比赛有没有紧张？
1: 有。
0: 有紧张啊？那怎么样去调节你的这个紧张情绪的呢？
1: 就是想一下，如果台下的都是大白菜，到时候都没有我厉害，然后我就可以调节自己的情绪。
0: 啊，那这个心态不错哦。所以说你这次比赛应该还是挺圆满啊，很顺利，对不对？嗯，是吗？嗯，好的，来说话。嗯，好，来，子彤刚才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这次北京之行啊，看来除了比赛之外还是收获满满的啊，去了很多地方，不错，也是见到了很多北京的这些地理一些历史人文的一些东西啊，景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吴阳你的这次北京之行的感受好不好？
2: 就是比赛前准备的时候，因为我和我朋友是一组一起比赛的，他就在比赛时候我和他对视一下，就是差点都没有绷住，都在憋笑这样子。
0: 为什么要笑？
2: 因为就是感觉对视了之后就特别好笑，然后就情不自禁的想笑。我那个时候后面我就在他后3位那里，然后我上台的时候他也一直在那里憋笑，我也在憋笑。
0: 那看来你们比赛的过程还是比较松弛的啊，这个心态还是保持的不错哦，是不 是？那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哎，你觉得发挥的如何？
2: 发挥的有一些可能有点卡顿吧，但是其他都还挺好。
0: 都还挺好，还挺满意的是吗？
2: 是的。
0: 好的，那舒雨呢？
3: 在比赛前我在看直播，然后我妈妈就让我去看一下快到我了没。推开门的时候好长一条队，以为还有很久。突然那个工作人员把我拉进去说快到我了。我就一直低着头念台词，越念越紧张。结果上台之后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还 获得了我想要的成绩。
0: 嗯，看来就是大家在后台等待的时候，就是在准备稿件是吗？默默的紧张的备稿。所以说在这个整个舞台上的表现还是挺好的。
3: 是的。
0: 嗯，自己满意吗？
3: 满意。
0: 嗯，那就好。相信一次都更比一次好啊。好的，来冰慧说一说你这次去北京的感受吧。
4: 嗯，这次去北京也是很刺激的。那时候比赛的时候，我一开始以为我是排的比较久的，
0: 嗯，
4: 但后来才发现我是第二个表演的，
0: 还是挺早。
4: 嗯，是的。
0: 其实我觉得早一点也比较好，不会那么的紧张，你觉得呢？
4: 是的。
0: 是啊，一样啊。那这次的比赛成绩呢，跟你预期的一样吗？
4: 嗯，高了0.2。
0: 啊，对自己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
4: 嗯
0: 嗯，好的，也恭喜你啊，获得了自己喜欢的一个成绩，满意的成绩。来，博轩说一说你这次北京之行的难忘点。
3: 这次北京旅行最让我难忘的是比完赛查成绩的时候。
0: 嗯，
3: 当时我既兴奋又紧张，因为我期待成绩，但又怕没达到期望。
0: 嗯，
3: 当我看到成绩的那一刻，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居然得了金奖。
0: 嗯，
3: 因为我比赛的时候卡了一下，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得不到特别好的名次。
0: 嗯，
3: 但这个结果也让我非常的惊喜。
0: 嗯，那你能收获这样的一个成绩，你觉得谁对你的帮助最大？你最想要感谢谁呢？
3: 嗯，老师和我的妈妈。
0: 嗯，就是其实你在给你颁奖的那一刻，你是不是特别感动？
3: 嗯，
0: 有什么想说的心里话当时？
3: 就是感谢妈妈和我一次次的练习。
0: 嗯，
3: 还有老师给我的指导
0: 和
3: 鼓励。
0: 嗯，就感恩所有帮助过你的人。嗯，好的啊，谢谢博轩。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子琪你的感受。
7: 我的感受是很神奇且很难忘的。
0: 嗯，
7: 神奇是因为我来到北京竟然来到了中央戏剧学院里面比赛。
0: 嗯，
7: 这个学校是以前只能在手机电视上看到的学校，但是现在能进去比赛，我觉得是一种很大的光荣。
0: 嗯，
7: 其次难忘是因为比赛的经历吧，就是那天我很早就来到了学校里面，然后呢去夜习稿件。
0: 嗯，
7: 因为当时身体原因嗓子是哑的，然后状态都不是很好。
0: 嗯，
7: 因此就很紧张，压力大。但是到最后真正要比赛后场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一点都不紧张。
0: 嗯，
7: 就是全身很异常的放松，可能是听了很多选手的比赛吧。
0: 嗯，
7: 然后自己上台也突然一点都不紧张，所以那天状态是非常好的。
0: 嗯，我感觉子琪说话还是比较有条理的。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儿，就是形容了这次比赛的经历，叫神奇啊。其实这个词儿可能也是你当时内心的那种感受，很激动，所以说用这个神奇这个词儿来形容这次大赛的感受，我觉得还是蛮贴切你的这个内心的，是吗？
7: 是的。
0: 啊，好的。所以你对这次比赛成绩也是很满意吗？
7: 嗯，对，当时看到，其实我前面是没有去估算自己成绩的。
0: 嗯，
7: 我就是顺其自然吧，然后心里有种非常好的，就是第六感来说是感觉非常好这次成绩。
0: 嗯，
7: 然后得到成绩的时候也非常惊讶吧，直接在酒店里叫出来了。
0: 嗯哼，就非常满意。出乎意料的满意。
7: 嗯
0: 啊，在此呢也是恭喜我们所有的朗朗口才的小学员们啊，在北京这次大赛当中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满意的成绩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非常期待你们就是在北京参赛的时候那个作品能不能跟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先来子彤先来吧，好不好？你那天

0: 参赛的作品是什么，今天来跟大家选一个片段展示一下。
1: 石榴树上的星星。
0: 好，
1: 我喜欢满树的石榴花，像星星一样盛开的石榴花。我还喜欢在夏夜坐在石榴树下的板凳上看星星，望着深邃的天空，透过树枝一颗一颗地数着星星，有闪亮的，有隐隐约约的，数来数去被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又捣乱了。我甚至不知道树上结的到底是石榴还是满天的星星。
0: 好的，梓潼，这是一篇散文对吗？嗯，石榴是写石榴的。你最喜欢其中的哪一部分？
1: 我最喜欢第三段。
0: 嗯，是刚刚跟我们分享的这一段吗？
1: 不是。
0: 嗯，你觉得他就是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对这个作品的理解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我觉得他是一个怀念小时候的故事的一个散文。
0: 嗯，就是儿时的记忆是吗？
1: 嗯
0: 嗯，所以要把什么样的感情表现出来呢？
1: 美好的。
0: 嗯，对，美好的这个词儿用得非常的好啊。好的，感谢梓潼刚刚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这篇关于石榴，关于儿时记忆的散文啊，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了童年的回忆。来，接下来吴阳，你那天的那个参赛作品是什么呢？
2: 军礼。
0: 嗯，来跟我们展示一段吧。
2: 军长用手轻抚了战士肩上的积雪，猛然发现他是穿的那样单薄，单薄的就像一张纸。棉衣，棉衣呢？为什么没有给他发棉衣？军长两眼发红。警卫员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报告军长，棉衣不够了。他就是刚上任的军需处长啊，棉衣不够了，每个人发的御寒辣椒他都没舍得吃一口啊。
0: 好的，吴阳，我刚才发现其实你跟大家展示的这个作品它里面的情感控制非常的多，对不对？你觉得其中最难处理的是哪一部分呢？
2: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一部分，
0: 就这一段。
2: 对的。
0: 嗯，它是你这个作品当中的一个高潮点是吗？应该是什么样的情绪呢？
2: 愤怒、悲壮这样子。
0: 这是谁和谁的一个对话？
2: 警卫员和军长的一个对话。
0: 嗯，所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当时
2: 就是长征路上，
0: 嗯，
2: 刚上任的军需处长因为棉衣不够了，
0: 嗯，
2: 然后就舍己为人，把自己的棉衣让给了别人，自己却冻死了。
0: 嗯，对，所以刚才你的这个情绪处理我也能够感受到啊，就是我融入到了你这个作品当中，调动情绪的这个控制力还是蛮强的，非常不错。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舒雨的吧。舒雨，你的这个作品是什么呢？
3: 我的作品是桥。
0: 嗯，来吧。
3: 黎明的时候，雨突然大了，像坡像道，山洪咆哮着，像一群受惊的野马，从山谷里狂奔而来，势不可当。村庄惊醒了，人们翻身下床，却一脚踩进水里。是谁惊慌地喊了一嗓子，100多号人你拥我挤地往南跑。近1米高的洪水已经在路面上跳舞了，人们又疯了似的折回来。东面西面没有路，只有北面有座窄窄的木桥。
0: 好的，那舒雨，你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作品

0: 品，你觉得它传递的思想感情是什么样的呢？
1: 嗯，就是一个讲述了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己首为人，
0: 嗯，
1: 帮助大家一起逃离有灾难的地方。
0: 嗯，那这篇作品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启发？
1: 嗯，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在平时在生活中呢，要有团结的力量。
0: 嗯，这里面的优秀品质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吧？嗯，好的，来，接下来呢，冰慧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展示。你今天带来的是什么？
2: 我的作品是《红颜魂》。
0: 嗯，
2: 妈妈，您为什么要丢下我？我想和您一起留在那儿。我懂，您是因为革命，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孩子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可您也是我的母亲啊。
0: 嗯，那这篇作品它在展示什么呢？
2: 这个作品讲的是江姐的孩子。
0: 嗯，
2: 他用他的第一视角来讲述这个作品。
0: 嗯，所以说你在展示的过程当中，这个感情应该是怎样的？
2: 悲伤。
0: 嗯，悲伤，就是能够站在他的角度去感受，是吧？嗯，真的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了，非常好。来，接下来我们的博轩，你的参赛作品是什么？
3: 你好，李焕英。
0: 嗯，来给我们展示一段吧。
3: 妈，你还记得那时候吗？小时候我总挤在你和爸中间睡，晚上你们听我吹牛，等我长大了就给你们买房子汽车一柜子的衣服。现在这些我都能做到了。妈，我现在还是很爱吃包子，记得那时候我赶早上的车，你总不知道从哪掏出一袋热包子来，我还总问你这是哪里来的。可是我从来没想过早上6点的车你是几点起的买的包子。
0: 嗯，博轩的这个作品是在歌颂什么？
3: 这个作品主要讲的是一个女孩，
0: 嗯，
3: 对她的妈妈的平淡叙述。
0: 嗯，就是母爱的伟大，是吗？
3: 嗯
0: 嗯，在赞颂母爱。那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嗯，这个体会到了这个女孩对她妈妈的思念。
0: 嗯，
3: 因为在文中她的妈妈是已经死去了的。
0: 嗯，
3: 而我一开始背这个作品的时候是也体会不到这种感觉的，但后来我也跟我妈妈一起背稿才找到了这种思念的情感。
0: 嗯，所以也是在妈妈的帮助之下啊，找到了这个作品当中的感受，是吗？
3: 嗯，
0: 好的，来，最后我们的子琪来说一说你的参赛作品吧。
4: 嗯，这是我和我老师一起创作的一篇原创作品。
0: 嗯，
4: 五四女学生的独白。
0: 嗯，来吧。
4: 灯下，我提笔给母亲写信，我笔尖颤抖，泪水在信纸上渲染出花儿朵朵。娘，我的白发亲娘，我多想承欢膝下做你温顺的女儿，我舍不得这温暖的家，更舍不得让你为我日夜担忧，泪眼婆娑。我这一走，您定会食不下咽，夜不能寐。可娘，原谅女儿的任性，我不愿做苟且偷生的弱者，只想做顶天立地、站着活着的中国人。
0: 好的，能感受到情绪控制的还是非常好的。那子琪啊，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作品，去表达你的这个感情呢？ 对作品的理解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5: 这个作品它是灵感来源于就是我上课学习了1919年五四运动这个事情，
0: 嗯，
5: 然后它作品就是我了解了这个作品的背景，然后也了解到那段历史，然后让我很震撼很惊讶。我觉得这篇作品的情感是很复杂的，由一开始女孩子她对参加五四运动的坚决，然后再到后来对母亲的不舍，这个时候她到后面就很愤怒吧，对国家无能这件事情很愤怒，然后其次就是对母亲的不舍，这个时候她是很动摇的，因为她也舍不得她的母亲，但是后面她又想到如果她不参加这次五四运动的话，以后会有更多更多的人来经历这些历史，然后有她的儿子她的子孙都会经历这样悲惨的事情，所以她后来又坚决地去参加了这个五四运动。
0: 非常棒啊，就是有了对作品的一个理解之后，你才能够对这个作品很好的去把控他的情感啊。好的，感谢子琪。哎，今天呢我们两组12位啊朗朗口才的小学员呢已经全部展示完毕了啊，让我们默默地把这个掌声再送给他们啊，真的非常棒你们。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呢我们也是听到了你们在北京比赛时的那种紧张和兴奋，也听到了你们对作品的理解和热爱，更听到了你们用声音创造的精彩世界。好，这里是同心圆，在此呢也感谢朗朗口才的老师们啊，也感谢你们的辛勤栽培啊，才有了今天这么优秀的小学员们，当然了也要感谢各位家长的理解和支持。最后呢我们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呢在未来的艺术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飞得更高。我是丁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同心圆，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网友听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好，今天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大学怎么过这本书，好，邀请马东新马老师，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来与您共同聚焦。这样马老师，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您分享书的一个语言片段，您会更偏向于分享书的哪一章节？
6: 我比较喜欢的是我写的第五章，做个快乐读书人。
5: 好啊，
6: 因为我自己觉得快乐是第一生产力。
5: 第五章，做个快乐读书人节选。此外，我们也要看到幸

0: 趣是可以培养的，其要点如下：一是实事求是，了解并接纳自己的真实水平，避免过高期待。我们要志存高远，仰望星空，更要循序渐进，脚踏实地。过高期待的背后，往往是对实际情况的不满意，时间一长，自信心就会受到打击。因此，要为自己设置一个跳一跳就够得着的阶段性目标，稍加努力就能实现，从中获得成就感，提升效能感，在美好的体验中逐渐增加对学习的兴趣。二，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做事情本身，避免过度评价。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有趣的比喻，做科研如同嗑瓜子，嗑出的瓜子仁就是一个个小小的正反馈，大家都喜欢嗑瓜子，但是如果一边嗑瓜子一边想着我要嗑得又快又好提高效率，或者瓜子富含多种维生素与不饱和脂肪酸，吃瓜子对身体有好处，甚至吃瓜子能使我长得更强壮，超过隔壁的某某某，就容易分心，不仅消解了嗑瓜子的乐趣，也败坏了吃瓜子的胃口。因此，要多关注科学问题，少计较利害得失。不要刚做几天实验就着急想出成果，也不要一看别人发了论文就坐不住，以免影响对科研的兴趣。三，是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不要过分苛求自己努力。科研讲究慢工出细活，讲究厚积薄发，需要付出时间，更需要投入精力，需要苦思冥想，也需要灵光一闪。因此，要不急不躁，按部就班地推进课题研究，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节奏。一味苛求自己努力，反而有损身心健康，不利于长远发展。退一步讲，即使发现自己真的难以调整，无法培养对所做课题的兴趣，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转而思考如何在不感兴趣的情况下推进课题研究。其实，对待这个问题，大多数同学都是有经验的。高考那么多门课程，你都是特别感兴趣的吗？面对那些不感兴趣的课程，你是怎么学习的？由此，我们可以将过往的经验迁移到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中。从刚刚我们分享的这段来而言啊，您为什么会推荐这一段？
1: 因为我想今天的听众朋友们，有很多可能不是大学生，或者是可能是高中生，或者可能是已经走向职场的人们，
0: 或者退休的老同志，
1: 或者也有一些是做其他工作的一些人们。那我们如何在面对一些困难或者有一些挑战度的事情的时候，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培养自己的兴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适性的话题，并不只对于大学生有用，可能对于很多人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如何从解决科学问题的角度讲，来克服自己在成长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0: 您刚刚分享到除了这一点之外哈，咱们说到就是第五章读书这一块，这一章您为什么会把它想放到大学怎么过的这个章节里？就整个篇章里面，如果严格意义上它其实不算适应，但是您要说算发展嘛，其实可能也不算这种科研或者说未来的职业发展当中。您看从这一章的板块来说哈，做个快乐读书人，重音重点放在快乐上的话，
1: 我所谓的
0: 科研兴趣，
1: 就是我特别想澄清的一点是，我所说的快乐不是开心那种开心或者欢乐那种快乐，而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韧性。我非常同意，就是如果一个同学他学一门课程觉得很困难，但他又需要学这门课程，还硬着头皮学，这个我认为是需要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光要看到自己硬着头皮学的那个痛苦，也要看到自己学下来了那种幸福和满足感。这个是我希望告诉大家的，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在工作的过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可能是所有的事情你都愿意干的。所以我特别希望

0: 能够告诉同学们，不是因为这门课程符合你的兴趣，你才要学，而是它对你的发展有帮助，或者是你需要学习这门课程，所以你才学。那在学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学法，我希望同学们能够看到学习过程中给我们心理上带来的成长，比如说提升心理的韧性、提升自信心等等，这个就是那个快乐所对应的要义。
1: 嗯，好，快乐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特别的哈。除此之外，您觉得像这本书当中对比，其实关于大学生涯规划这个板块来说吧，您觉得您写这本书的时候，它比较一个独特的地方在哪儿？这本书您更想和市面上其他的书类似的相比，您更想强调中间的某个点？
0: 我特别希望能够分享给读者朋友的是这样的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或者说，我特别想分享给读者朋友的是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我长期做学术研究，所以培养了我发现科学问题、提炼科学问题、解决科学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我觉得这个能力不仅用于解决科学问题，解决那些比较高端、比较复杂的问题，也可以用来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比如说怎么样学某门课程，比如说怎么样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比如说如何发现自己的兴趣点，甚至如何教育孩子等等，都可以把它提炼出一个相应的科学问题，然后在实践、在调研、在各种过程中去寻找解决之道，最终把这个科学问题解决。我希望给读者朋友们呈现的是这样一个思维的过程。
1: 这个思维您觉得好在哪儿？
0: 好在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同学们致力于解决某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中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并不是他原先想的那样。那如果用我们做科研的人的思维方式来看，我们就会把它迅速的转化成另一个科学问题。比如说，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这个课程你就是不感兴趣，那怎么学？那这个问题就不再是如何提升学习兴趣，而是如何在不感兴趣的情况下仍然学好这门课程。因为在很多同学他也会面临这样的困难，比如说他很想找一份满意的工作，那第一个面临的科学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假设他试了各种方法，最后没有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那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如何能够在这个不满意的工作的岗位上活出自己人生的精彩，
1: 还
0: 所
1: 有，
0: 以所有的问题都是科学问题。
1: 那与科学问题相对的是什么问题呢？我很好奇这一点。
0: 其实是情绪问题，因为很多同学他想不到这样环环相扣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因为他被情绪困扰了，他陷在自己的负面情绪里。
1: 情绪问题和科学问题，他们之间除了定义上，就是词性上不同，您觉得它内在上的？
0: 内在上可能就是，当然我说的可能是，就是没有那么严谨的，就是我这里面所说的情绪问题，更多的是阻碍人们去行动的那个心理的困扰，而他一旦开始行动，他就进入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1: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今天做这个科研，我们说一个常见的心态吧，还是说开始哪个例子？我觉得，比如说我拿我举例啊，我读书的时候，我可能会想，我是文科生，我说这个古汉语和我的专业，当年啊，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说，哎，这个古汉语跟我专业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吧？我说现代汉语关系很足，古代汉语也不是诗词歌赋那个，就是我说这我学
0: 知
1: 它。
0: 乎者也
1: 啊，
0: 了。
1: 对我有那么大的关系吗？对我未来从事的内容，当时我思想比较浅薄啊，那我可能我会想这个，那我会说，那我不要学它，我觉得哎没有必要，干嘛要设计这个课程啊？这个老师设计这个还给我打分，还卡这么严，这不是这就我那何必呢？对吧？
0: 对你举的这个例子特别好，就是从我们学业咨询的角度讲，如果你沉浸在为什么要上这个课，我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学这个课，这就是情绪问题。但如果我能够稍微剥离一点，我去想，那这个课程我不喜欢，我也觉得它没有意义，但是现在我得学，那我怎么样去学？它就变成一个行动方面的，我们就要思考，
1: 它的
0: 它就，
1: 路径、方式、问
0: 对
1: 题在哪儿？
0: 对。
1: 怎么破解？
0: 它就不是那个情绪问题了，所以 我也可能我的定义不是特别清楚，但大致是这样的。我们有一句话叫放下情绪解决问题，因为我觉得情绪是值得被看见和好好对待的，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城西路辅路从沿河路到环城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

0: 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从您个人来看啊，咱不说一个普遍性的回答，您觉得在处理这方面问题的时候，行动本身或者我们说过程本身重要，还是说帮同学解决这个问题，同学们能解决这个问题重要？就是解决他的思维方式更重要，还是确实他解决了？
3: 我觉得有点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同时你得先告诉他我这个方法能钓到鱼，之后才教他怎么去钓鱼。所以我们一般会帮同学们解决一两个具体的问题，然后再从方法论的角度讲，那你用解决这一两个问题的这个过程中能收获什么经验，能够帮助你解决未来类似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两个过程同样重要，只是它发生的先后顺序不一样。
2: 好，就是这方面啊，怎么帮同学们解决问题。其实您看您的职业生涯一直都在帮同学解决问题，从最开始您做学霸的时候就是自己解决问题帮同学，然后后面有辅导员，然后再到学业规划的就是相关的咨询老师，然后包括做科研的教授，然后再到如今还有作者的身份。您觉得在一系列的这个身份转变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瞬间或者一段时间，您对于像教育，对于成长这种老生常谈但是比较大的词的理解产生过变化，或者是灵光一闪？
3: 因为我现在还处于事业的起步阶段，所以我更多的是不断在遇到的各种问题的不断在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一些新的认知，所以可能我对于教育啊更多的还是一个动态的理解的过程。但我觉得万变不离其宗，教育的本质还是面向人来开展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人是最重要的。不管社会怎么发展，科技如何进步，我们教育都是要看到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看到他们的需求，看到他们的困难，然后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个是我现阶段的我对于教育的理解，帮助他们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2: 你看我们今天最后把这个书的范围来稍微拓宽一点，比如说我们更好的如何来经营自己的人生，比如说我们今天把视角聚焦在家长这个层面。您看在如今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当中，家庭教育的重心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变化。像过去可能比如说我小时候，这个重点会是督学，就是家长们会说，哎，我得管着你怎么样。如今您认为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变化？
3: 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讲，更重要的是激发孩子自我培养的愿望，因为他如果想自我培养，他想发展某一方面能力，这个动力是最强的。
2: 好，那进一步我们往下看哈，您看，其实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包括社会上也会有一些讨论说，哎呀，现在 AI 变化很大，很多专业可能也受到了一定的挑战。您觉得回到您的生涯当中，从大学教育而言，平时从实践过程来中，您坚守的最多的，包括您认为最该坚守的是哪些特质呢？在大学生活当中，
3: 我觉得应该是持续的思考能力和学习能力。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遇到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时期，所以我在这本书里没有写到相应的内容。但是我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发展，人都是非常独特的存在，它是没有办法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这一点我始终坚信。
2: 现在回过头来，您回头看自己的这本书，您觉得哪些地方是比较满意的？还有或者是说您觉得比如哪些地方是，哎呀，当时我要能再修改一下就会更好。
3: 我的感觉是因为我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因为我当时在国外做博后，然后实验室关停了。那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书中我比较满意的部分是一些客观规律的提取。比如说我可能会把我在咨询中遇到的一些案例，然后遇到的一些现象，以及我和我周围的同学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

0: 从中提炼出一些科学问题，然后去解决这些科学问题。
1: 嗯。
0: 那这些客观的事情，我觉得说的是比较完善的，可能也比那这些客观的问题，我觉得说的是比较完整，也比较清楚的。如果说有什么可改进的地方，觉得也许我会增加更多的案例，帮助同学们，帮助读者们，在这些鲜活的案例中自己提炼这些一般规律。这样的话，可能对他们的启发会更大一些。
1: 您刚刚说到了很多的科学规律啊，其实从一开始我觉得就很有吸引力，像动力小于压力，这是拖延症的由来。还有相关的别的规律吗？可以让我们来
0: 还有，比如
1: 共鸣一
0: 说，人
1: 下。
0: 们为什么会觉得压力大呢？人们为什么会产生焦虑呢？
1: 待会儿埋个伏笔，人们为什么会产生焦虑呢？此时此刻您也可以想一想，您觉得自己的焦虑是从何而来的哈？
0: 我觉得就是能力小于期待，
1: 等会儿，能力
0: 小于期待，
1: 小于期
0: 就是
1: 待。
0: 你觉得自己应该是那个样子，但是现在达不到，就会产生焦虑和压力。
1: 能力期待啊，明白，对，那这是焦虑，所以那解决的路径就是把能力提升，
0: 降低期待，要不降低期待，要
1: 要
0: 不
1: 么提
0: 提升
1: 升
0: 能
1: 能力。
0: 力。对，
1: 那降低期待这个难度有点高吧？我觉得提升能力可能会比较路径比较清晰。
0: 其实大多数人，其实对于很多职业发展过程中的人来讲，他的能力已经到天花板了，他需要做的是降低期待。我自己觉得，
1: 哦，我就蛮一
0: 对，
1: 针见血的，然后
0: 比如说，因为我在做科研，那我也会认识到有一些科学问题是无人区，它的科学本质，就是距离能把这个问题解决还非常的遥远，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降低期待，不去解决这些问题了。不是说所有的科学问题都要勇敢的去尝试，等有一天我们的科学水平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可能那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因为在比如说我们化学领域有一些表征的手段。我们可以看得更细，看得更准，那我们现在困扰的一些点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所以我经常做的是降低期待。
1: 那还有吗？我们最后再分享一个吧。我觉得这个
0: 还有一个，
1: 今天您的金
0: 我
1: 句
0: 想
1: 频
0: 一
1: 出
0: 想，
1: 啊，对，
0: 也有同学会面临就是精力怎么分配的问题。我觉得与其说是平衡，不如说是选择。
1: 反正平衡不过来。
0: 不是你决定要平衡哪些事儿，这个事儿是选择。如果你要做100件事儿，那谁也平衡不过来。但如果你只要做2件事，就很容易平衡。所以这时候
1: 还是
0: 建议
1: 取
0: 调
1: 舍
0: 整
1: 和
0: 的，
1: 排序。
0: 对，是的，
1: 还是说要该放下的能放下。
0: 就是，因为他，就这个就很具体了。比如说，有的同学会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参加各种各样的志愿服务，参加各种各样的学生工作。那有同学也会来找我，跟我说，那我还想好好学习。我还想在科研上有一定的锻炼，那我如何平衡？我会很直白的跟他说很难平衡。之后我会跟他讨论，那你参加这些社团活动，志愿服务、学生工作，你想收获的是什么呢？他们有没有交集呢？那你能不能把这三者并为一者，简化为一者，简化为一样，然后去发展你的这个能力呢？所以这样的话，他就意识到，其实，在学习科研之外，我只需要干一件事儿，也同样能达到我想锻炼的那个能力，就 OK 了。
1: 哇，我其实觉得就是您要说要下一次装订版，我觉得有什么点，就是您的这些公式啊，能有一页单独总结出来，我觉得会很生动，也会成为它的特点之一。就
0: 对，
1: 是
0: 可以哈，好的。
1: 因为做这种就是生涯规划类的书当中，我觉得像您提的这些点都是比较特别独特的，其实过去不曾耳闻相关的内容。
0: 可能别人提炼的没那么清楚吧，类
1: 对。
0: 似的观点应该都是存在的。
1: 您为什么会想说一定要把它，就是这些观点是怎么一个提炼的？就是为什么会想到用这种方式，还是说根据平时做科研的这种习
0: 我觉
1: 惯？
0: 得主要还是跟我的教育背景和我的科研工作有关，因为我们习惯或者说我们期待用很简洁的公式去描述一些科学现象，所以渐渐的就养成了我的这种习惯。
1: 好，也希望今天我觉得这个习惯也是非常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生活中有一些现象，不妨用简单的公式来描绘出来。好，感谢马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呢，包括马老师自己啊，还有我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大学怎么过》这本书的经历，似乎都在告诉我们，教育的目标不是制造标准，而是点亮独一无二的人。

0: 我觉得整个大学期间吧，包括后期的研究生、博士，都是在关于自我的探索。我觉得重要的不仅仅是走在路上，拥有知识调整步伐，同时呢，也要具备汲取养分、分析问题，并且总结问题的能力。我觉得这本书呢，正是跟大家提供这种能力的土壤。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3: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4: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5: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4: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6: 我是郭伟。话说在山东莱阳市的历史博物馆里，有一个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的展位，那里有一根小竹竿，经常会吸引游客的注意。这根小竹竿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儿，竹竿的顶端刻着出发点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后面又是一连串的地名，从山东临沂到江苏徐州，再到安徽的睢溪口，在这么一根小竹竿上竟然写了88个地名，横跨了4000多公里的国土。这根竹竿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0: 这些字代表了什么含义？他们又是谁刻的呢？一个普通农民怎么会卷入一场大型战役？为什么说敌人的飞机再怎么狂轰乱炸，也挡不住他的运粮小队？多达100万兵力参与的大战役，我党是靠着什么调动了500多万民工支援的？郭伟和您聊聊淮海战役里的运粮模范。咱们接着开头的竹竿的故事说，这根竹竿啊可是不一般，它上面记载的地点就是淮海战役里的重要的运粮点。按理来说，记载着这么重要信息的竹竿，它的主人肯定是我军的重要领导吧？还真不是。他的主人唐和恩其实就是山东莱阳的一个普通的农民。那一个农民是怎么和淮海战役联系在一起的呢？咱们还是得从淮海战役说起。这场战役在国民党那边叫做徐蚌会战，是解放战争里最为重要的战争之一。当时国民党的势力眼看着就要不行了，虽然国军宣布对我党进行正式防御，但我党的势头还是越来越盛。在1948年9月，解放军攻下济南，打下了国民党设重兵防守的坚固城池，打得国民党弃城而逃，只剩下了山东青岛的几个据点。在济南那一仗打赢了之后，解放军准备继续挥军南下，解放淮海地区。俗话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中央军委的相关负责人员就早早地布下了命令，要求华北野战区准备至少2个半月的粮食和物资。然而，淮海战役的规模有多大，事先谁也没有准确的估计。直到战争开始后，前线指挥部才发现，粮食真是个大问题。那头前线指挥部在为粮草发愁，而在山东的解放区，老百姓们则迎来了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大丰收。在山东省莱东区的一个小村庄里，有位农民正在农田中忙碌着收割庄稼。突然，他听到村里要组织民工队到淮海前线去帮助运粮食，就立即放下了自己的农活，急急忙忙地跑去村支委会去报名请战。而这个农民正是前面咱们提到的唐和恩，他是个思想进步的年轻人，早在1947年就加入了共产党。这不，一听说淮海战役需要民工帮忙运粮，他就立刻响应组织的号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运粮前线的小队里，还当上了小队长。这些之前民工带着他们的三件套就上路了，那就是狗皮、蓑衣和葫芦瓢。狗皮保暖，蓑衣抵挡风雨，葫芦拿来喝水。不过唐和恩还额外带了一件东西，就是他的小竹竿。在1975年拍摄的电影《车轮滚滚》里，以唐和恩为原型的民工大叔就给大家讲了这个竹竿的故事。
1: 山东李庄潍县张店，这是
2: 旧社会要饭用的打狗棍儿。
1: 我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全部家产，就这一根打狗棍儿，在旧社会咱们穷人哪一家没有几根要饭用的打狗棍儿？哪一根棍子上没有咱们穷人的血和泪呀？
3: 哎，从今往后再也用不着逃荒要饭了。
2: 可是咱们不能因为今天翻身解放了就忘了过去的苦啊。
1: 对，就是为了这个我才天天带着他。
3: 大叔，这上刻这么多地名干什么？

0: 留给子孙后代，让他们永远记住过去的阶级苦和今天毛主席领着咱们走过的革命路啊。
1: 只不过当时的唐和恩还没有想到，这根小竹竿将会和他一起经历那么多的艰难岁月。一开始他们小分队的工作进行的还是挺顺利的，运输的分工安排合理，效率也很高。然而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情况也就变得复杂了起来。一开始只是华东野战军在江苏徐州作战，后来中原野战军和华中豫皖苏地区的地方部队也纷纷加入战斗，人多需要的粮食和弹药也就更多了，唐和恩的运输小队也就不得不跑得更远，去更艰苦的地方运粮。唐和恩坚定地向上级保证，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前线需要什么我们就运送什么。然而这个保证的难度却超乎了他的想象。在淮海战役里，唐和恩的运输小队到底有多难呢？有战争自然就会有伤亡，您别看唐和恩的小队是在后线运输的民工，他们也是时时刻刻面临着危险的。有一次唐和恩的小队走到了山东临朐县附近，突然遇到了一个大泥坑，车队一下子就陷到了坑里面去。虽然大伙努力了很多次，但是最后不仅绳子被拉断了，唐和恩更是一头栽进了泥坑里面，他的嘴角磕破了，牙齿也被磕掉了一颗。看到他这么狼狈的模样，旁边的工友想要上去帮忙，但却被唐和恩拒绝了。唐和恩顶着缺牙笑眯眯地说，前方战士身上打穿了个窟窿都照样冲锋，咱磕掉个牙算啥呀。一句看似风趣的话，仔细品味里头的辛酸滋味，恐怕只有当时的人才能体会到了。在唐和恩爬起来以后，又继续和同志们一起并肩前进。还有一次，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正在前进的唐和恩的小队被一条好几十米宽结着薄冰的冰面挡住了去路。这个时候小队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如果绕道而过则要多走20公里的路程，如果直接趟着冰河过去的话，不仅可以少走路，还可以节省2-3个小时的时间。疯狂咆哮着的西北风似乎也在考验着唐和恩的选择，他望着眼前的河水，看着旁边一辆辆的运粮车，也是急得双眼冒火。这个时候工友们纷纷说，红军25000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都能行，咱们还能被这条河沟挡住吗？这些话语坚定了唐和恩的信念，他立即就脱下了棉衣，扛起了一包粮食，带头跳下了河，自己冲在最前面破冰探路。后面的民工也是紧随其后，有的扛粮，有的抬车，在齐腰深的河水里忍受着刺骨的寒冷，缓慢地前行。这时候老天爷似乎还想考验考验他们，风雪竟然越来越大，队员们的脸冻得青紫，身体无法控制地颤抖着，但是他们相互帮助扶持鼓励着，最终成功抵达了对岸。然而还没等大家换身衣服，更加严酷的考验就来了。在狂啸的暴风雪里，敌人的飞机正在靠近他们，为了躲避飞机的轰炸，唐和恩和队员们迅速疏散。在敌机的轰炸和恶劣的天气双重考验下，这支小队竟然按时将粮食送到了目的地。唐和恩回忆说，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大家都冻得浑身青紫，可是没有一个人发牢骚有怨言，反而是情绪特别高涨。同志们都兴奋地表示说，敌人的飞机也挡不住我们的运粮队。在面临着这么多危险的状况下， 唐和恩的小队还制定了节省粮食计划，就为了尽量多给前线的官兵留粮食。他们不吃运输的小米白面，只吃三红，也就是红高粱、红萝卜和红辣椒。用唐和恩的话来说，这些小米白面是给前线的子弟兵们准备的，他们哪里舍得吃啊。赶上下大雨的时候，队员们一个个把自己身上的蓑衣棉衣盖在粮车上，宁愿自己身上淋透，也不能淋湿军粮。满载着军粮的木轮车艰难地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进，一步一个坑，没有一个人喊累。大家当时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支援解放军。在五个多月的之前战斗中，唐和恩和他所在的小车队还创立了许多英雄事迹，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那根小竹竿也跟着他的主人一起跑遍了淮海战场。行军时他被当作拐棍，过河时他被用来探路，有时他还会被绑上树枝用来防空和引路。
2: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3: 发现奥秘，
2: 发现奥秘，
3: 世界，
2: 世界就在眼前。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2: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3: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2: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4: 郭伟和您聊聊淮海战役里的运粮模范。这根小竹竿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唐和恩走过的88个城镇和村庄的地名，将这些地名连接起来，就形成了跨越山东、江苏、安徽三省，足有4000多公里的人民之前行军地图。在2个多月的淮海战役期间，我军的后勤部门一共发动了之前民工500多万人，筹集了小10亿斤的军粮，顺利运送到前线的军粮也有4亿多斤。农民们用推车和双脚组成的运输队伍是淮海战役大获全胜的重要保障。以100万计数的民工，以10000计数的粮食，解放军的一场战役为什么能动员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主要得从3个方面来讲。第一，就是党中央对淮海战役的提前部署。当时我军指挥部预估需要吃饭的士兵和俘虏加在一起得有至少80万人，因此必须对后勤工作提出高标准和严要求。后勤部分别派出专人来统计部队的情况和需求，并对送到前方的粮食、弹药和各种物资进行接收、调度和分配。早在淮海战役发动之前，山东解放区就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为了转运伤员，他们特意组织了4条转运伤员的干线，在干线上每隔几十里地就会设立一个民站。这个民站一方面是为了让民工们帮忙运输伤员，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们能够歇歇脚。在仔细部署和准备的前提下，我军还制定了一整套完善的民工征集和管理制度。根据不同的任务，民工们可以分成3种。第一类是一线随军常备民工，一般都要随军服务2-3个月，主要负责运送伤员、警卫和装卸工作。第二类是转运民工，主要就是像唐和恩那样的运粮小队。第三类则是后方临时民工，征调的时间只有1个月，这些民工按照他们所在的县区乡为单位，按军队编制成团营连，由各级干部带队。那位问了，这一套复杂的程序下来，听上去又累又危险，真有民工乐意去吗？您这就算问着了。这就得说到第3个方面，那就是解放军对农民工实实在在的关怀。如果耽误农忙，农民来年的生计可能发生困难。另外，长期在外之前，吃住如何安排？生了病怎么办？之前的牲畜有损伤怎么办？这些问题，共产党都考虑到了。解放军承诺，民工们每运送伤员达到50里，就发30斤的粮食补贴。在运送伤员的路上，每隔30里就设一个茶水饮食站，专门为民工们准备吃食。每隔60里就设一个宿营站，不仅提供民工们的住宿，而且还常备有修理匠，随时帮民工维修损坏的车辆。不管是茶水饮食站还是宿营站，都安排了医生随时给农民工看病。哪怕是作战任务繁重，各部队都没有忘了对之前民工送温暖、送关爱。当时华野二纵发现给民

0: 民工们的棉衣没及时送来，就立即在部队中组织献衣爱民的运动。广大指战员们在自己本就不富裕的御寒衣物里，硬是挤出来了200多件分给民工们，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华野九纵在自身医疗资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是派出医护人员为之前民工接种天花疫苗，并给他们治脚伤。人心都是肉长的，之前民工都是土地改革的受益者，现在各级党组织的关爱又如此到位，让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那他们必然要以百倍千倍的热情回报。淮海战役到了后期，部队的粮食不够吃，农民们就纷纷地把自己家的粮食捐出来支援。战区的群众在被国民党严重掠夺之后，还到处去借粮食给解放军作战。解放区的人民纷纷把自家的米面捐给解放军，自己只吃粗粮，甚至吃山芋叶子，忍受一切物质上的痛苦来支援前线。时任中野六纵侦察参谋的许克杰感慨地回忆说，
1: 有个小山东还带着那个钢盔，那个饼子是高粱面的，硬的咬不动，那给我们吃的是肉包子。
0: 从这儿就能看出千千万万普通人民对于解放军的态度。荀子哀公里有这么一句话，君者周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人民群众是水，人民政权是舟。正是因为军民关系的融洽，才有了唐和恩运输小队的感人故事，也才有了淮海战役的胜利。其实除了前面提到的唐和恩小队的感人事迹，在淮海战役里还有无数普通民工也在做着自己的贡献，他们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当时一个以宜山命名的担架团里，有位翻身的贫困农民工叫孙永海，是个之前热情很高的积极分子。没想到他刚出来运送伤员没多久，家里就来信催他回去，说是他父亲去世了。然而孙永海坚定地表示，不完成任务绝不回去。他的这种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其他民工，大伙都夸他是好样的。冬天孙永海趟过冰河抬伤员，冻得浑身颤抖，也不肯休息。爬山运送伤员的时候不小心摔伤，他也一声不吭，坚持把药留给伤员用。哪怕是在休息时间，他也总是在照顾伤员大小便喝水。为了能让伤员们更好的保暖，他还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狗皮让给伤员。有一次部队急需担架运伤员，他一晚上来来回回跑了3趟，党组织被他的拼劲儿感动了，当场批准他火线入党，吸收他成为了正式的共产党员。像孙永海这样的民工在各个担架团里也绝不占少数。在安徽的萧县抢救伤员时，正好赶上两边都没熄火，战斗还打得很激烈，一些民工被炮火吓得不敢走路，有一个民工就勇敢地站出来，带头跳下战壕，顺着战壕去前线抬伤员。在他的带领下，当时就有2副担架跟了上去，后来大伙也纷纷下了战壕，及时地抢救了伤员。而且这些民工团不仅是战斗队，还是宣传队。当时山东蒙山县的民工住在新解放区的一个村里，房东非常害怕，每天躲在屋里窥探民工的行动，生怕他们会闹事儿。民工向他借东西，他还堵在门口不让人进去。民工们就向房东宣传党的政策，他们苦口婆心地和房东解释说，解放军是老百姓的部队，不打人不骂人，还帮群众解决困难。你想想，我们都是老百姓，要是解放军那么坏， 我们还来支援前线吗？

0: 渐渐的，房东对这些民工也不那么排斥了，甚至会让他们帮忙干一些活。闲下来的时候，民工们就给房东讲解放区的事情。不久之后，房东态度就变了，对民工们说：我算看清楚了，今后啊，再不听国民党放屁了。一直把民工们拒之门外的他，还把大伙都请进了屋里。原来啊，房东有个漂亮的女儿，前几天不让民工进屋，是怕他们会把自己的女儿抢走。在另一个新解放区，民工们也碰上了不让进屋的房东，他们就住在牲口棚里。第二天，他们还冒着雪为房东清理牲口圈，房东大受感动，跑出来和他们道歉，把他们让进屋里。就这样，在这些民工的大力宣传之下，许多解放新区的老百姓都开始信任共产党，信任解放军了，甚至投入了支前队伍。民工为了前线部队运送物资、抢救护送伤员，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战场上军爱民、民拥军的场面随处可见。当时民工们每次评奖，部队都送很多东西给他们。住在一个村里的时候，战士们总是让出房子给民工住，自己就在露天搭棚子凑合。打仗的时候很难找到饭锅，一旦找到，部队总是让民工先做饭。民工没有棉衣穿，部队就将缴获的棉衣送给他们。类似的事情数都数不完，而老百姓们也把所有的支持和信任全部交给了解放军。后来，陈毅谈起淮海战役的胜利时说：淮海战役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而淮海战役当中，奔走在前线与后方的500多万支前民工，就是这些话最好的证明。好了，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3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拔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这种依靠纯人声给你堆叠搭建起来的这种辽阔空间感的音乐作品，你喜欢吗？刚才的这一支是来自五声音阶组合带来的 Heaven on Earth， 人间天堂，就是这种无伴奏合唱的强大的功底，好像在带我们看一幅悬挂在天地之间的那种听觉画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一年四季当中，无论在哪个季节，当你抬头看向浩瀚的星空，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所以在今天，是的，我要邀请你来进行我们的特别小动作单元，请你做一名星河水手。
1: 你

0: 这是一支来自蔡依林的什么什么。
1: 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
0: 就是啊，把所有的烦恼都向银河抛去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在你把所有的烦恼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抛开的时候，你一下子觉得你现在周遭的身心都是轻松的，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无论你遇到什么，无论你卡在了哪里，你都需要有一个小提示，提示一下你那个紧张的紧绷的自己。其实生活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简单到只有一个动作，两个字，抬头。抬头看天，一下子你就放松了下来，你就会放过自己。我觉得抬头看天是一个解开你内心方程式最好的解法。无论你此刻在哪里，无论当下你在做什么，无论你身处怎样的热闹亦或是喧嚣，在那一刻你都会有一份清醒的思考。你知道天是什么？它是那样的博大，它是那样的辽阔。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从一个小我的状态跳脱了出来，你变得像它一样去关照你自己，对吧？所以如果你没有试试看的话，不妨这一刻可以抬头。

0: 邂逅星期六，携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旧飞鹅路从管长路到旧飞鹅村前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4: 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向大家热力推荐，我说每一天我们要抬头看看那每时每刻都不会相同的云朵。有些云朵很奇怪，它只是那样独立的站在那里，而有一些云朵呢，好像一定要手拉手，紧紧的肩并肩的站在一起。有些云呢，真的是转瞬即逝，而有些云好像它的

状态又会好大一朵，等着你去拍，等着你去欣赏，然后之后还会恋恋不舍地在那儿再待一会儿。人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歌手丁世光最近有一首歌还是不错的哈，今天来听听看《ET》。

这是来自很不错的一位制作人以及歌手丁世光带来的《ET》，这种复古的节奏跟这种电子音色的交融，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很迷离的外星的那种氛围感，对吧？我想，可能他讲的不只是外来生命的一种想象，更是我们每个人内心觉得跟世界格格不入的那一份疏离感吧。让我们一起来做一名星河水手吧。今天我们所有听到的这个歌曲，怎么说，和太空有关，和宇宙有关。听听这一支

我们目前驾驶的音乐飞船时速每小时10000公里。各位掌握好你的飞行姿态，感觉还好吗？这是来自歌手陈粒的 You， 我们会听到大量迷幻的合成器的音色，而且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相信给到很多朋友的是一种很棒的想象的空间。音乐就是这样，就好像我们隔着茫茫的星云在互相打招呼。歌名里有两个 You， 对，是英文字符的那个 You， 我想既是望向的那个他，也是我们内心那个一直得不到很好关照的自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3: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4: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别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0: 梅西，加油！
11: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怎么样，是不是会沉浸在这样的一首来自卡米拉·卡贝洛以及约特维尔·达维的《罗拉》？我们一起来做星河水手，我们会遇到很多同行的水手，有的人互相打了一个招呼就转而再也不见，而有的人学会牵手，我们一起并肩走。很多时候不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人间一样，有些人也许我们不用多说，一个眼神他就能懂，但有些人也许你一再的沟通，反复的沟通，我们还是不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任何人之间是有着某种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关系在的。不过当我们像一个星河水手漂浮在太空的时候，也许我们因为离开了地面，因为自身的重量不够大，其实也蛮容易沟通的哈。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渺小很渺小的存在，可是我们就是这么的渺小，我们会创造出诗歌，我们会写出音乐，我们会做出唱片，我们会表达爱意，而这些很柔软的一些事情是比很多很多都要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哈，也把它分享给大家，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寻找答案，而是在践行当中创造意义，而每一个当下都是意义的一个起点。你早晨起来给自己的卧室打扫一下，把它整理干净是意义。你白天走在路上，你向路人投去微笑，你去帮助了一个陌生人是意义，哪怕你跌倒了站起来也是一个意义的刻度。所以每一个瞬间都是意义的种子，落地便发芽。希望每一个小小的你，每一个小小的我们都可以落地生根，好好发芽，好好生长。这一支我们来听王以太和 Ira Air 大卫的《移居星球》。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2: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要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做星河水手。是的，这是我们节目不定期推出的一个小动作单元。每当天空有异象，开玩笑哈，我们就会和大家好好的来做一下这个角色，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角色哈。越往后啊，比如说到9月份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走向秋分，那这个时候，在我夏天我们看到的那个银河啊，就会慢慢慢慢的往西。星座呢，秋天的很多的星座就会慢慢的升起来，比如说，你如果早起的话，在东方，你就会看到月亮一次又一次的跟木星还有跟火星相遇，所以只要你偶尔抬一抬头，在这个城市的缝隙之间，你也能够接住宇宙送来的浪漫。不是说吗，说每年夏天的时候，宇宙都会给我们来好几场免费的烟花。

谢谢永斌和魏晨带来的开普勒 452B， 这是一支充满了未来感的歌声哈。就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演绎了一场跨越1400光年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说？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会知道开普勒 452B 啊，这是被称作地球的孪生星球，在2015年的时候由 NASA 开普勒望远镜发现，它位于天鹅座，距离地球就是1400光年。1400光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呢？可以说以现有的飞行器的速度，可能也要几千万年才能够抵达，所以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到达的那个地方。他的外号叫地球大表哥，也叫地球2.0。为什么说他是地球

球的孪生星球呢？因为它的半径大概是 1.6 倍的地球，可以说是一个体积更大的超级地球。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它公转周期的一年是385天，非常非常接近地球的365天。所以呢，我在听刚才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内心蛮感动的，就是想到这个1400光年的时候，想到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抵达的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好像外太空有很多颗这样的精神符号，这个星球也是一样，代表我们心里可能没有办法去抵达的那个彼岸，但是我们向往，也有可能是那个我们一直心心念念的人，也有可能是一个我们穷尽很多的力量想要去触碰到的那个追求，那个理想。我想很多时候歌声里歌颂的不只是现实生活里的一些故事啊，诸如一些浪漫的爱恋呀，一些追求啊，更是我们在本能里面那一份不计距离，然后由着自己的内心生发出来的热爱所奋力向前的那样一种冲动，哪怕那个终点是遥不可及的。我想奔赴的本身可能就已经拥有了一份足够动人的意义，你说呢？谢谢各位，各位抬头看天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都是特别有智慧的人，我也相信大家在抬头的那一刻，天空所反馈给你、回馈给你的，一定有很多很多。

着醒着跌宕着，幻妙的云朵在天空划出喜色，绘就迷途的长河，与一丝白鸽飞过斑驳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原北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0: 旧书新知，重读经典。今天我们翻开的经典是《西游记》。
1: 我是米夏。
0: 耳边听到的这个音乐哈，这首歌大家是不是也挺熟的？这也是1964年的美术片《大闹天宫》里的一个原创音乐，叫《七女彩桃》
2: 哦，蟠桃，
0: 蟠桃大会那一段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
2: 我是杨征，
0: 要和大家聊的这个孙悟空的这种人物形象，就文学形象啊。
2: 对对对，
0: 其实有一半的朋友吧，还是喜欢孙悟空。
2: 是 是
0: 说到咱们小时候那个时候的文创，就是金箍噜棒，
2: 金箍噜棒，
0: 再加上一个孙悟空的面具，戴上了就像这个大圣附体一样，
2: 就是就是，
0: 还得那个披个床单呢。哎，是不是咱们那时候老演？
2: 我觉得多功能床单，您要是披虎皮裙，您就缠腰间；您要是夸那么一个整的遮，那就是唐僧。
0: 对，咱们那时候玩的时候，就是你扮演谁是吧？
2: 对对对，
0: 那得可能好多男孩都说，那我得演孙悟空啊。
2: 哎，那肯定是，
0: 可能不愿意演猪八戒。
2: 是是是，
0: 猪八戒确实啊，我就仔细想，如果这四个人最喜欢谁，可能我不太喜欢。就是比如说我会觉得孙悟空难以接近
2: 哦，对对，
0: 是吧，
2: 他太高高在上了，
0: 而且他比较直，
2: 太直了，
0: 他肯定会怼你，
2: 对，有什么说什么
0: 啊。然后那么优秀哈，你会和他有距离感。那猪八戒就不是，你说猪八戒是不是很容易和你亲近啊？
2: 我觉得是这样，
0: 就他能够提供这种所谓情绪价值，
2: 对对对，
0: 然后他吃吃喝玩乐他啥都喜欢，
2: 对对对。
0: 你说那个沙和尚呢，他好像
2: 默默无闻了，他跟孙悟空
0: 少了点情趣啊，
2: 两个极端简直就是。然后这猪八戒正好中间人，给俩人中间调和调和。
0: 就是我们可能都愿意和，当然孙悟空也有很多缺点
2: 啊，对对对，
0: 啊，这就是缺点的展现的方式不一样哈。
2: 是是
0: 啊，那大多数女的好像都喜欢猪八戒。来，那咱们说说孙悟空这个文学形象吧，独一无二啊。
2: 对，绝对独一无二。而且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大闹天宫，其实这个作者万籁鸣先生，在1943年就曾经创造出一部美术片了，这美术片叫《铁扇公主》
0: 啊。
2: 哎，然后这部美术片在放映的时候，有一个15岁的日本的少年，就深深的被这部美术片迷住了，然后他说他这辈子最崇拜的就是孙悟空。
0: 这个您说的这部美术片是
2: 1943年首次上映
0: 哦，中国的，
2: 中国的
0: 哦，
2: 对对对，
0: 然后被一个日本少年看到了，
2: 日本少年看到了，然后这少年叫手冢治，因为他特别喜欢昆虫，所以后来他干脆把自个儿的名字改成手冢治虫了
0: 哦，
2: 所以他对万籁鸣先生很崇拜，当然我们都知道，最后他对孙悟空也很崇拜，后来他就设计了一个卡通形象，在1952年首次搬上荧屏，这就是铁臂阿童木。
0: 这是说到孙悟空哈，
2: 孙悟空，所以包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龙珠，这个其实也是孙悟空的一个动画形象，一个衍生了。我们就会说说孙悟空，其实您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形象，但是在《西游记》原著当中，这孙悟空是一个什么形象呢？首先有一集讲的是他跟这黄风怪打斗的时候，黄风怪瞧不起他，怎么评价他呢？说你这般一个筋多骨少的瘦鬼，你看筋多骨少。一四个螃蟹模样，就说孙悟空长得跟螃蟹似的，
0: 就一没肉啊，
2: 骨头都长外头、哦、那感觉，哎，然后骨头都长在外面，你有什么本事？这是黄风怪对孙悟空的评价，
0: 就整个是一个人格的侮辱，是吧？
2: 人格的侮辱，
0: 拿你外貌开玩笑，
2: 对，这是妖怪对他的侮辱。
0: 哦，
2: 后来您知道有一个公主不是被这黄袍怪，这是另外一回事
0: 啊。
2: 那宝象国那公主让黄袍怪给掠走了嘛、孙悟空想救这公主。公主见了孙悟空，那应该是见了我的救命恩人啊。
0: 对呀、
2: 啊，您猜公主说什么？她说：“哎呀，可怜可怜，我只道是怎么样搬不倒的好汉呀，原来是这般一个骷髅的病鬼。骷髅的病鬼，
0: 得是个王子一样的。
2: 对他觉得反正
0: 英雄嘛。
2: 对他跟孙悟空说的是，昨天那猪八戒跟沙和尚都斗不过，就你这样，你还救我呢？咱俩谁救谁呀？”这感觉
0: 多真实啊，
2: 这太真实了，
0: 是吧、就是那种期待完了的落差，没看好你。
2: 对不是那么高大的形象，我觉得搁现在孙悟空他身高应该不是很高，至少比没猪八戒那么壮。
0: 我觉得取经团队里最高的应该是沙和尚嘛，
2: 哎，挑担子
0: 是不是啊？
2: 是是是
0: 啊，他也最挺拔，剩下那几个都，唐僧应该不是最高的，
2: 唐僧不高，
0: 可能最矮的都是老头。
2: 我觉得最矮的就是孙悟空，
0: 就是孙悟空。
2: 对对对，
0: 我们把它还原到一个人的形象、啊，
2: 是 是，
0: 就不说他变的事了。
2: 对对，包括您看他那姓氏，他为什么姓孙啊？
0: 是呢，
2: 这个其实。

0: 在第一回里，《西游记》第一回就有过这么一讲解。其实你看这姓氏有一，就如果就历史真正历史来讲，它有可能是从古梵语当中这猴的尾音来的。
1: 梵语猴，
0: 梵语猴的尾音，它可能有萨或者骚这种音、
1: 哦，
0: 所以就演变成
1: 把那个姓儿放后头。
0: 对，所以您看，现在中国人姓孙，你要翻译成英文，哎呦，你姓什么？桑，太阳。你看，您看我这杨，您姓什么 ？Young，Young， 年轻。
1: 哦，
0: 都可以这么着去意译。然后孙悟空这孙其实跟梵语可能也有关系。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孙呀，在《西游记》第一回当中。有这么一小段桥段，他拜见菩提祖师的时候，菩提祖师给他起了个外号，说我看你长得像个猢狲。
1: 对，咱们老说猢狲，
0: 对，
1: 猢狲是吧，
0: 都带反犬牌，这有点看不起人。这个其实是从哪儿引过来的，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从坛经里，就是六祖慧能见这个五祖弘忍的时候，弘忍大师一见上他，直接说：“哦，你这个阁僚，你还学佛呀？”就这么一句话。
1: 阁僚是啥意思？
0: 阁僚其实就是对南方人的，他其实有一种蔑称。
1: 哦，
0: 这慧能说我是从南方来的，这五祖就直接这么说了他一句。慧能立刻一句话奔回去了。他说什么呀？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阁僚也有佛性。五祖一看，哟，这人不简单。
1: 哎，你发现吗？就是人的这种格局，或者说对人的那种尊重和他的地位，其实并不成正比。
0: 就是这样，
1: 他们都是见人下菜碟，
0: 见人下菜
1: 碟，都是以貌取人，都是颜值控。
0: 对对对，
1: 是吧？什么众生平等啊，看谁都一样，哪是一开始就是看不起你？
0: 所以那菩提祖师见上孙悟空就说你身躯虽是鄙陋，却像个食松果的猢狲，我与你身上就取个姓氏。开始说这胡字啊，拆开了之后不好，这孙要拆开了，哎，特别好，说你就干脆就姓孙算了。姓孙呢，孙悟空说都有姓了，您赐我一名呗。哎，说你啊，排在这字辈当中，你应该是物字辈，然后你就叫孙悟空。这其实为后边打伏笔呢。您看这哥仨其实排着，孙悟空、朱悟能、沙悟净，
1: 都
0: 是物字，都
1: 是物吗？
0: 对对。
1: 哎，你看孙悟空他一点都没有这容貌的焦虑，或者说自卑哈，
0: 没有，
1: 从没有。
0: 对。
1: 那我记得我身边有一个老师哈，就是他也是特别自信。但是他长得真的不好看，大胡子，然后还谢顶，然后家里人就说我们家这位怎么这么自信呢？他的自信难道于来源于他的自卑吗？就是有的人其实好像那种特别浑然一体，
0: 是，
1: 有的人就相对脆弱，就这事儿可能永远过不去，有的人更不以为意。
0: 对，包括就是孙悟空他形象的来源，有人说可能是唐玄奘在西游途中在瓜州遇到的一个胡僧，这胡僧呢叫石盘陀，所以胡僧俩字会不会演变成了后来西游记当中胡孙这两个说法。
1: 哦，
0: 对，还有一种说法说这就更有点太夸张了，说孙悟空的形象可能是夸父，最早是夸父追太阳那个。
1: 哦，
0: 说
1: 脚力这么好吗？
0: 按照神话当中他就是猴形的一种神兽。
1: 哦，猴，哎，确实是，
0: 对，
1: 好像那个猴子善于奔跑，
0: 对
1: 吧？
0: 对，你看姓孙，然后还追着丧，
1: 是啊，
0: 这是我的姓氏，
1: 就感觉那个像长臂猿似的荡来荡去的，是吧？
0: 还有一个说法，这就可能跟历史的典籍沾点边了，说这孙悟空形象是武则天。武则天他叫武曌，您看武曌的曌字是
1: 日月空，
0: 明空，日月空。而且这武则天曾经封自己为则天大圣皇帝
1: 啊，是。
0: 所以有人就从这儿说，哎，这齐天大圣啊，哎，这悟空的空啊，这不都有吗？所以就把他还联系起来了。所以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其实就在泉州开元寺的一个唐塔宋塔当中，我们其实会发现有一个石猴的形象。这个石猴极有可能是古印度的一部这个神话传说，它叫罗摩衍那，它里边有个英雄叫哈努曼，这个是一个猴的形象。
1: 对，哈努曼，
0: 对，猴的形象。所以这个孙悟空的来源也应该是各种各样，它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集合体。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4: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3: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5: 这个妖怪我们以后也好好讲讲哈，它分为好几类嘛。
6: 对，
5: 有的就想吃唐僧肉，
6: 哎，
5: 有的就想娶了唐僧。
6: 您看看最开始提出吃唐僧肉的，您知道哪妖怪
5: 啊？对呀，咱就把这个事儿说了哈。刚才这个杨老师说，你知道真正在《西游记》里谁吃过唐僧肉吗？啊，我说谁吃过？
6: 我在我们学校开选修课，其实还真问过这问题。
5: 啊、您开的选修课是
6: 讲点涉及了一点点西游，我就问学生，你们知道谁吃过唐僧肉吗？
5: 嗯、
6: 有一小孩特机灵，啪举起手来，老师我知道，唐僧他妈吃过。哎。我说怎么回事？因为原著里边有一段是唐僧他妈把那个婴儿的小手指咬了一下，用那血写的那个血书。
5: 哦，
6: 我说那你这读得太细了，简直。
5: 哦、是那是那算吃过。
6: 对对对、啊，但是真正吃过唐僧肉的，咱们得说一谜语。
5: 嗯、
6: 哎，这谜语的谜面叫对唐僧行刺。您猜这是《西游记》里哪个人物？对唐僧行刺。
5: 对你这四个按个往里按，
6: 对对，
5: 就能按出来了。
6: 沙和尚。对唐僧行刺、
5: 哦、沙僧哈、啊、
6: 所以是沙僧他吃过唐僧肉，
5: 他吃过，
6: 对，按照过去那个宋元版本的西游记、嗯、沙僧那时候叫深沙神，深沙神呢他其实原来最早是一个护法神，然后这位神灵呢曾经把唐僧前几世他都是取经的，就我觉得有点像玩一个游戏过关似的，就到这关老过不了遇到这关头
5: 一到就被他截住啊，
6: 对，就等于把他前两世全吃了，
5: 哦，
6: 然后《西游记》慢慢的演变成了把唐僧的前九世全吃了，越来越厉害，等于过9回，回回而走到这儿，我都被吃了。
5: 嗯，
6: 然后他吃完了还没完，他把这取经人那脑袋他救下来，那头骨他穿
5: 成
6: 一大项链，
5: 饰品，
6: 变成饰品。所以我觉得唐僧第一次见沙和尚的时候，你怎么看着那么面熟？你的手势看着面熟。

0: 前世我们是不是有什么
1: 有什么姻缘呢？
0: 姻缘真是啊，咱们说姻缘际会哈。
1: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说这个从这个佛教或者说我们说文学的角度，你几世的姻缘，
1: 对, 对, 对，
0: 然后这一世咱们能在一起，
1: 是是是，
0: 组成一个团队，
1: 组成一个团队。所以人就说嘛，为什么沙和尚挑担子呀？这赎罪呢，把唐僧前九世全吃了，第十回咱该过去了，你就别吃他了，让他踏踏实实去取经吧。
0: 确实，在这个八六版《西游记》的时候，沙和尚刚出来的时候是很怒的。
1: 啊，那个形象
0: 很炸的，
1: 红毛红色头发、
0: 然后那大项链是吧，
1: 大项链带骷髅，确实是
0: 很鬼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白龙马可能颜值最高了。
1: 对, 对，白龙马颜值高，好像还有一个二郎神杨戬颜值当时是特别高的，
0: 除了多长了一只眼睛带了个狗之外带了个宠物之外是吧。
1: 对对对，
0: 那颜值应该是很高的，
1: 颜值很高。
0: 嗯，唐僧颜值也挺高的哈。
1: 对，而且八六版你想一下换了三个唐僧，汪岳老师、徐兆华老师还迟重瑞老师，最终取得真经的是迟重瑞老师取得真经了。
0: 嗯，我们还采访过王重秋先生，就是八六版《西游记》的摄像，
1: 是是
0: 一部摄像机，当
1: 些
0: 导演的爱人啊、
1: 所有特技镜头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您要说这唐僧师徒，还真得把人白龙马算上，五个人。然后，所以《西游记》当中您会发现有一些暗语，它其实指的就是这师徒五个人啊，有点像这种阴阳五行的关系，他们得互相调和，才能组成一个最完美的团队。
0: 对，就是大家其实都有性格的长板，
1: 对对对，
0: 但也有短处，有的时候实在周济不开了，白龙马还得变成人，
1: 还得变成人
0: 去
1: 帮一忙，
0: 搜搜一下是吧、
1: 哎、就是这样。而且您看沙僧，咱就从现代的这个社交的这种角度去分析啊，这沙僧为什么沉默寡言，人家原来是在领导身边待过的。
0: 沙僧是吧，
1: 沙僧在玉皇大帝边上那是卷帘大将啊，
0: 卷帘大将，
1: 皇上前面那个帘儿，哎，我专门给领导撩这个的。
0: 哦，
1: 那真是在皇上近前待着的人，
0: 是、啊、
1: 包括他最早的形象深沙神，这也是佛教的护法。
0: 嗯，
1: 护法就转变成了玉皇大帝的御前侍卫，
0: 就是你话不能多。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
1: 关键的时候说一句，比如说都被抓走了，那得说一句：“大师兄，这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0: 该说的时候说，
1: 该说的时候得说，
0: 不该说的时候不说。嗯
1: 嗯，所以沙僧其实在御前侍卫这也不好干。
0: 嗯，
1: 他为什么被贬下天庭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
0: 嗯，
1: 哎，他被贬下天庭了。实际上也有人就是打趣到，就是沙僧其实整个取经过程，包括猪八戒的取经过程，他们其实最开始都是被开除到体制以外的人。
0: 对，
1: 我要努力回归到体制内，
0: 就是犯规了、啊、
1: 犯规了。对对对，
0: 是《易经》里有一句话和大家分享过啊，他就说这个吉人寡慈，造人之慈多，吉就是有福气的人，运气好的人
1: 话少，
0: 话少，
1: 哎，
0: 寡慈嘛，
1: 是 是, 是，
0: 不总说话，
1: 对对对，
0: 是吧？然后你要是就躁，就是足字旁那个躁，
1: 啊、
0: 就是躁人之词多，
1: 对，
0: 就是心底烦躁的，然后大家天天跟个碎嘴子似的，
1: 是是是。
0: 你那个，你看最后成大事的人，平时他是碎嘴子吗？
1: 对，其实都是很安静的一个人，
0: 就是你看你好多都是这样的。
1: 对，沙僧就一直很低调，最后包括他那封号都很低调，最后沙僧封的是金身罗汉。
0: 罗汉是不是、
1: 哎、罗汉比菩萨还要低一级，
0: 就职称还要低一点、啊、
1: 罗汉，对，只是罗汉、哦、然后但是 回归了，至少是，然后八戒是净坛使者，
0: 就更低吧、
1: 对，这其实不高，那两位就高了，一个是
0: 斗战
1: 胜
0: 佛，那就佛，就高级职称，
1: 对，还有一位是旃檀功德佛，这都是成佛了，孙悟空跟唐僧、哦、对。而且就这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整个西天取经的幕后大策划，您看这大策划是谁？是观世音菩萨。但是观世音菩萨，您看最后策划完了，我这策划里边的两位主要人物都成佛了，我还是菩萨，菩萨比佛要低一个级别，我没有往上爬，哎，反倒让我策划的这个最主要的人，他功德圆满了，
0: 我成就他了，
1: 我成就他，
0: 我度他、哦、
1: 就是
0: 比我走的还远。
1: 对，其实这倒更显示出他的那种大慈大悲了，
0: 就像地藏菩萨似的。
1: 对对对，
0: 地藏菩萨的 slogan 是什么来着？
1: 就我不度尽众生誓不成佛啊。
0: 对，好像八个字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什么，谁能告诉我一下，我忘了。
1: 其实意思就是不度尽众生誓不成佛。
0: 对,
1: 对，他其实是冥界，就是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个，其实包括西游记它分成什么仙界呀、魔界、妖界呀，包括这龙宫啊，包括这个幽冥界，它分成好几个这个不同的景象。其实西游记真要搁到游戏市场，这绝对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因为形象首先太多了，我可以展开的故事主线也太多了，所以包括您看现在影视作品、动画作品，只是截取了《西游记》的一个小片段，我就能拍成几部大电影，那这个取材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0: 这经典的力量吗？
1: 经典的力量，绝对是
0: 咱们的大 IP 的这种力量。
1: 对对对，
0: 应该前几。

0: 年火的那个动画片啊，什么《大圣归来》，
1: 对，
0: 同样是从《西游记》里，
1: 都是《西游记》
0: 截取一段故事嘛。
1: 对，包括就是这个《大话西游》，这个其实也是对《西游记》，就是对我们传统的可能八六百年《西游记》的一个颠覆了，至少是。
0: 经典的力量嘛，
1: 经典的力量。
0: 哎，对，地藏菩萨的那个 slogan 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1: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对。
0: 你看这个境界，
1: 这境界相当高
0: 了。今后我们还要请梁老师继续来啊，我们。比如说会聊聊牛魔王，这是一个很不同的妖。
1: 对，
0: 这个《西游记》里头写了他
1: 写三回，而且有家人，
0: 对，而且还有小三儿，
1: 对。
0: 你说他也不想吃唐僧肉，
1: 对，
0: 也不想娶唐僧，
1: 哎，
0: 然后他过着很世俗的生活。大家记得还最后把他收了的时候，他变成啥了？
1: 大白牛。
0: 对呀，大白牛是什么意思哈？然后包括这个铁扇公主，
1: 对，
0: 各种妖的故事，
1: 嗯，
0: 人的故事，我们也会比如说截取一些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个影视剧的片段，
1: 对，
0: 像《大圣归来》一样哈，
1: 对，
0: 好多朋友说看《大圣归来》的时候，就看最后孙悟空，就是迎着夕阳走远，
1: 在城楼上那段，
0: 是吧？就扛着金箍噜棒，
1: 对，
0: 他那个走远的时候，很多人会落泪的，
1: 绝对的
0: 那种凄惶的样子啊，那种孤独的样子，
1: 尤其在伴上那音乐，背景音乐简直了。
0: 是吧，那都是经典的，都映照了此时的我们，对吧？或者说某一个阶段你的一种心绪啊，你的一种内心的一种表达。其实说到旧书，苏轼有一首诗，他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字字知。
1: 对，绝对的。
0: 我昨天看鲁迅的一句诗哈，我觉得突然觉得特好，他后面那句大家特熟，叫余无惊处听惊雷，上一句是啥？叫心事浩茫连广宇。我觉得读书不就是这样吗？
1: 就是这样。
0: 你可能现在特别热，你就只能在一个小屋待着，你哪儿也去不了，可是读书会让你心事浩茫连广宇啊。
1: 就是
0: 其实读书是和思考紧密相连的，
1: 心未动身已远。
0: 对，你就可以连广宇啊。咱们以后一起连广宇。
1: 身未动心已远，说反了。
0: 啊，也感谢杨征老师做客，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西游记》有意思的新知。我是米夏，
1: 我是杨征，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一起来聊一聊在今年的 ChinaJoy 上，主题啊叫做和 AI 同游，近900家展商，14万平米的展区规模和含 AI 量都创了历史新高。但是最大的变化不在数字，往年的满场打游戏的声响，今年变成了造游戏的躁动。一组数据显示啊 ，AI 素材在游戏的研发当中的使用占比从2024年的10%上涨到了41%，传统的外包成本下降了50%-70%，开发的时间平均缩短了77%，做游戏的门槛正在消失。那当谁都能做游戏的时候，好游戏的标准又是什么？公司的价值又在哪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AI 如何改写游戏行业。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中央财经大学的刘春生教授。刘老师你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8: 嗯，刘老师啊，这个今年刚才和大家也说了，这个 ChinaJoy 和往年相比啊，最大的不同就是多了很多造游戏的这种躁动，少了一些打游戏的声音。那您怎么去看待这些变化呢？
9: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游戏行业呢，它从这个消费端的展示哈、转向了生产端的这个革新的一个非常的一个明确的信号啊。那么这一次这种展会呢，像以往啊，这种展会呢，比如说都是一些新游的试玩，玩家的娱乐呀，流量宣发，我觉得它是主要是面向普通的消费者和普通玩家的啊。
8: 嗯，
9: 那今年的这个行业重心呢，转移到了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工具，其实说明了就是 AI 对各个行业都已经开始改造了哈。那么游戏行业里面呢，应该说是 AI 改造的一个先驱。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厂商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不再只比拼这个成品的游戏，而是更多的展示出来，比如说 AI 的美术、AI 引擎、AI 剧情、AI NPC 等这个生产工具哈。那参会的这个主体呢，也从这个发行渠道拓展到了 AI 技术服务商、研发工具厂商。所以我们以前说呢，就是你这个展会可能更多的是 2B2C 的，就是面向消费者的。现在很多情况下呢，就是增加了非常多 2B 的这个内容，也就是面向生产端的这个内容哈。
8: 嗯，
9: 那么这个里面的背后的逻辑呢，我觉得就是行业呢它增长放缓啊，然后呢研发成本呢也是居高不下。在这个时候呢，就是 AI 的这个出现呢，使得这个存量的竞争呢，这个下降降本增效啊，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可以实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大家呢，就是这个关注点也从怎么卖游戏，转向了怎么更快、更便宜的做游戏。
8: 嗯，
9: 我觉得这是当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
8: 嗯。那其实今年啊，这个也有很多 AI 公司也都来参展了，甚至呢，刚才之前在我们一起和大家聊过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刚出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接着搬进了游戏展。那为什么做 AI 的公司突然对游戏这么的感兴趣？那做游戏这个行业到底有多大呢？市场到底有多大呢？
9: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哈，就是 AI 呢，其实和这个游戏呢，它天然的这种结合属性就比较强啊。我觉得就是AI 呢，它本来就是这个一开始的 AI 呢都是什么，都是这个文本的这个生成，对吧？然后后来我们看到了图片的生成，再后来我们就看到了视频的生成。那实际上这三个结合在一起，它特别容易在游戏上面落地啊，因为游戏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结合文本就是剧本嘛， 你这个总体来说我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剧本，对吧？然后呢，你的这个图片呢、图像呢，它又是和海量的美术啊这样的这个是结合在一起的啊。那视频的生成呢，更是使得这个如虎添翼啊。那现在的这个 AI 视频简直是，我觉得特别的恐怖啊，特别的厉害啊。然后生成的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个最近有一对歌手啊，就是挺有名的这个筷子兄弟啊，他们是做这个，他们以前不是唱什么小苹果呀，之类的，就很红嘛。然后他们最近出了一首新歌，就是天天都在用这个 AI 生成这个 MV， 然后这个 AI 的 MV 他们已经生成了三十多版了，就可想而知，像你以前你制作一个这个音乐电视，你可能需要很长的周期，也会要花很多钱，现在不用了。就几个人，你说你想要干嘛吧，你告诉他就行啊。那这个游戏也是如此，它是 AI 落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景的一个赛道啊。当然比如说它拥有的这个需求呢，包括了海量的美术、剧情、脚本、逻辑生成，那这些呢正好是大语言模型它非常这个什么擅长的。像文本啊、图像啊、语言大模型的全模态 AI 都能够快速的找到这个落地的场景，相比像金融、制造、商业化的这种落地的速度会更快，付费的意愿也更强。因为您说这个金融这个东西快速的用大语言模型，多少会让这个什么呀？会让这个金融公司呢，会内心觉得忐忑，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这个风险这么大，我敢轻易的托管给他吗？这个有点，你可能觉得内心惴惴不安。它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但游戏呢，它就是和大语言模型它有天然的结合能力，所以游戏厂商呢，它的付费能力也是本身也很强，需求也非常的明确。
10: 没错，
9: 因为他们这个大厂呢，它每年在这个美术呀、外包、策划这个预算都好几十亿。本身这个，如果大家去看这些大厂的话，游戏本来就是它最大的一块什么呀？业务的
10: 来源，
9: 最大的这个利润来源，最大的现金流来源。因为这个和其他的还不太一样。像你这个游戏生成了，只要你这个游戏卖得好，它是源源不断的有现金流的啊。
10: 没错。
9: 所以这个是就是它本身就是这个游戏厂商，它就愿意做这件事情。所以呢 ，AI 的企业呢可以快速的变现，它不用长期教育这个市场啊。所以呢，它就会形成这种双向的产业协同啊。游戏大厂呢，游戏厂商呢，它比如说它缺少这种底层大模型生成式的工具 ，AI 公司呢，它缺乏这个落地场景，双方一拍即合啊。再加上政府的产业政策的一个推动啊，因为数字文创、数字内容本来就是这些年各级各类政府它的一个重点的扶持赛道，那么 AI 加游戏又兼具了这个科技和文创的属性啊，所以呢，就是它是双向加持的政策扶持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啊，所以呢，它这个整体而言，我们说呢，它和这个什么就是游戏和 AI 这个结合呢，它本来就是非常天然的一种结合。
8: 那其实我也今年看到了一个数据，也是蛮震撼的，就是 AI 素材在游戏研发当中的使用占比，从24年的10%涨到了26年的超过

0: 41%，那传统素材外包的成本其实基本下降了50%到70%。那这对一家游戏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更简单去做游戏了吗？
1: 这毫无疑问哈、啊，就是你以前你可能花费非常多，我觉得这个节约成本是一方面哈、啊，节约时间那更是无敌的啊，就是它效率非常非常高。你想，咱们以前生成一版图片啊，以前我们单位哈、啊、请过这个广告公司来去设计一些宣传册什么之类的，这个你怎么它都不到点儿上，来来回回设置10个，就是这个封面哈、啊。就是我们就用了10版，然后这10版呢可能花了2-3个月的时间，就做这件事情花2-3个月的时间，因为人家可能也不是说一天到晚就你一家这个需求方不停的在给你做，对吧？所以他边做边停边和你沟通啊，他需要很长时间。但现在呢，就是我们沟通的这个过程呢，他就会我不用沟通，我就直接输入提示词，我就看哪不好你给我改，我逐渐的优化。甚至他们现在就是我看啊，就所有教做 AI 的这个工具呢，都说你先去提需求，哪怕你提一个最初的需求，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对吧？没关系，你就大致说你要干什么，你先说一个，然后他出一版，哎，这个 AI 就会告诉你一个方向是什么。
0: 是的
1: 啊，你是要这个商务风呢，还是要这个田野风呢，还是要这个古装风呢，还是要什么风？哎，你慢慢的，它这个赛博朋克风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神仙画卷什么之类的类似的啊，那你它就会不断的去什么呢？不断的去优化，而且优化这个过程非常的快。所以呢，就是这种它会现金流本身就会大幅度的这个优化啊，那因为美术呀、原画、场景、特效外包本来是就是游戏这个研发的最大的固定支出之一，成本这个变小了以后，就不仅是就大厂你可以做，现在就小的团队也可以进入的这个行业和领域里面，中小团队呢，它可以大幅度的压缩前期的投入，大厂呢能把这个预算呢转向这种玩法的创新和长线的运营，啊，然后这研发周期的缩短呢，这个素材产出呢也不再依赖这个外包的这个排期，它迭代的速度也会翻倍哈、啊，测试啊版本的更新的节奏也会更快，可以尽快的抢占这个市场的窗口期，有时候甚至呢就是说，比如说市场上有个热点，啊，我都可以抓住这个热点，我来开发一款游戏。它和以前不一样了，对吧？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市场有个热点，我现在我想开发这样的一个游戏，好，3个月过去了，这个热点早没了，对吧？但现在如果说是比如说2-3天我就可以开发一款线上的这种非常简单的啊，比如说羊了就羊的这样的这种小游戏哈。
0: 是的。
1: 它可能它的并不复杂，都是消消乐这种模式。那好，那我现在就结合一个什么呢？就是热点，我来开发这个，可不可以啊？
0: 当然也是，
1: 是吧？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它会使得就是大家的研发周期缩短，成本降低，试错成本它也是比较低的。它可以批量生产这个多套的这个原画和场景的方案，可以自由的筛选，你不用再为美版的修改再去支付费用。这个创意的试错呢也不受预算的限制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它非常的有意义，这个成本下降了这么高，那这个对于企业，那我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保持我的预算不变的话，我可以追求极致的画质和享受，
0: 没错，
1: 如果我保持我这个成本的这个降低，我就可以多研发出来很多套游戏，所以呢它一定是就是双向的一种促进啊，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对游戏行业来说意义重大。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邂逅星期六，携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携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6: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7: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8: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9: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10: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一起来聊一聊在今年的 ChinaJoy 上主题啊，叫做和 AI 同游，近900家展商，14万平米的展区规模和含 AI 量都创了历史新高。做游戏的门槛正在消失，那当谁都能做游戏的时候，好游戏的标准又是什么？公司的价值又在哪里？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 AI， 其实它在重塑这个游戏行业的同时，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过去一个5人团队可能要做20多天的运营方案，现在2个人在一个礼拜之内就能搞定，听起来这个效率，我们刚才也说到效率的确提升了非常多，然后甚至我们还能追上了一些热点。那对于做游戏行业的人来说，那这到底是不是个好事儿呢？
12: 这个肯定是有好有坏哈。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不用慧眼哈，你不是说游戏行业，就这么来说吧，所有行业在 AI 面前，大家现在都处于瑟瑟发抖的状态。
11: 没错
12: 啊，包括我们老师，我现在就是上课之前，我也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个 AI 给我们的这个工作带来的这种挑战。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您就明白。比如说我们课堂作业，我留一个作业，以前学生是要思考的，需要去查资料，现在你扔给任何一个大语言模型，它答得又快又好。然后比如说这个期末的时候，我们会有课程论文，你写一个小论文，现在呢你扔一个题进去，

0: 或者你不知道你自己的选题没关系，你扔出一个大致的方向啊，那这个 AI 就会自动的生成很多选题供你选，然后你再细化再去接着问就好了。所以这个对我们的冲击也很大。那就刚才讲到这个游戏行业，对人工智能对这个游戏行业的冲击能不大吗？当然大。其实在这之前对文字行业已经冲击了一遍，对这个广告行业已经冲击了一遍，对吧？那这个不渐渐的就会冲击到这个人工智能行业，冲击到法律啊，冲击到这个金融啊、会计啊等等这些行业，这个很正常。那我觉得就是 AI 的时代到来了，你喜不喜欢它都来了。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冲击和影响肯定是大的，比如说基础的策划呀，运营的执行岗的需求它会大幅度的收缩，大量这种重复性的文案数据整理的岗位呢就面临着转型。那过度依赖 AI 呢也会使得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方案同质化。所以呢就是这个里面呢它的这个冲击还挺多的啊，它不是一种啊，那就是说比如这个画面似曾相识怎么办，那到底是谁抄了谁，这个知识产权怎么界定又是怎么办，那 AI 的面孔都长得一模一样，看了不同的厂家做的这个视频以后，你会发现大家用的是同一张脸，这个合适吗？以后我们是不是也要对 AI 的脸来进行什么呢，肖像权的保护，这个其实对我们也都提出了诸多的要求啊。那但是呢，我为什么说它有利好？这个利好来自于什么？谁跑得快，这个对谁就是利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以前你有这点游戏的这样的这个编程的这些知识，你也有游戏创业的这种理念 ，OK 好，你没有什么其他渠道，你只能进大厂去打工。
1: 嗯，
0: 但现在你三五个同学用着几十万的成本，你就可以组建一个小公司，对吧？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使你能够更快的掌握主动权？我觉得是的。那以前的这种梦想，你可能需要好多年才能实现。你比如说在大厂，你积累了这个经验、人脉，所有的这一切之后，你才能够去做这件事情。但现在不一样了啊，所以这肯定是一个利好。就是对当下的运营团队来说，他也不用消耗大量的时间去写活动文案，算这个投放数据，做活动策划这种初稿，然后 AI 可以帮你完成这些基础的整理啊、数据复盘呀、方案的框架呀、人力聚焦这个创意呀、这个玩家的这种社群的运营和长线的策略啊。那你就是说你转型嘛，对吧？如果你比如说啊，我那天看了一个，我觉得它非常的有价值啊，这也给我们开拓了很多的思路。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 AI 呢就是在这个短剧行业啊，短剧咱们爆发了几年，对吧？然后横店呢有很多的人在拍短剧，但是 AI 来了以后发现这个对这个短剧业呢冲击特别巨大，然后导致呢横店的这个短剧呢它就可能开工率不足 10% 到 20% 这个区间，然后呢那大批的短剧演员就下岗，所以他们也在转型。你知道他们怎么转型的吗？他们转型了，让这些就是普通的游客去演这个短剧。
1: 嗯，
0: 他就把那个什么短剧制作变成了一个什么文旅的体验消费。哎，我觉得这个转型特别的有意义。
1: 是的，
0: 就是我们不再是画外人，我们变成了画中人。
1: 嗯，
0: 我们自己去体验。我们自己去创造，然后你做了这一切一套以后呢，它当然是有剧本可以选哈，你是选宫斗的，你是选抗战的，你是选这个谍战的，还是什么，这些都可以。你选了以后，人家拍完了以后把小样寄给你，哎，你说多有意思的一个创意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AI 取代人类的很多功能是，我觉得是100%的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有长有慢，有快有慢，有长有短。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做什么呢？做快鱼，你必须要在这个情况下，你跑得要快，你下手要快，你必须要走在这个时代的前列。如果你就等着被动的去接受的话，那么对你来说全是负面的消息。如果你去主动的去接纳、拥抱，甚至去引领 AI 对你的这个行业的改造的话，那么它对你就是好消息。
1: 嗯，没错。那当然了，我们这个 AI 的确重塑了这一个行业。当然，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确也看到了这个行业，尤其是作为游戏玩家来说，有一些新的感受和新的变化。在今年的 ChinaJoy 上的这个 AI 的 NPC 特别火，就是以往的我们游戏里面的 NPC 呢都是有固定台词的，但是现在的这个 AI NPC 相当于搭载了大语言模型，能够根据玩家说的话给出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反应，那可能也会带来更多的不一样的变化和体验感上的变化。那这到底未来会不会是一个大势所趋？我们未来的游戏世界会不会像我们曾经看过的那些科幻电影一样，每个人在游戏当中都是有不同的体验呢？
0: 嗯，我觉得会哈。就大家看过那个电影《头号玩家》吗？对吧？你带着这个 VR 的这个设备，你沉浸式的进入到这个游戏的场景。其实就是人类一直在追求的虚实结合。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怎么说呢？就是人类永远未停止对这个想象空间、对梦境、对虚幻场景、对你的想象力的这样的一个探索。那 AI 呢，在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尽快的去帮你去达到。也就是说，你以前你可能是一个梦境。你表述出来的 AI 就可以替你去实现啊！我觉得这个是以后的一个通用的一个场景啊，也是它赋能这个我觉得游戏环节里面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通过这个 AI 的 NPC 这种模式哈，我觉得它带来了这种沉浸感知的这样的一个沉浸感的这样的一个飞跃哈。
1: 嗯，
0: 那这个传统的 NPC 呢，就是剧情触发工具 ，AI 的 NPC 呢？它是拥有独立人设的，它也有记忆，它还有情绪，玩家可以自由的闲聊辩论，它支线呢是开始互动的，那么使得这个开放世界的真实感是大幅度的提升的啊。然后呢，它也会带来一种千人千面的剧情体验，不同玩家的对话选择是不一样的， NPC 的态度就不一样，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对吧？然后各种心态各种性格啊，和 NPC 的这种对话那都会带来不一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它又会带来什么游戏的二创啊，包括我们在这个宣传过来，估计以后这种截取游戏的这种玩法这种小视频和这个什么 NPC 这种对话，就也会成为这个一个热门火爆的一个赛道啊。
1: 是的。
0: 然后它可以使得这种自由的玩法是拓展的啊，那就是玩家可以和 NPC 们进行交易啊、结盟啊、对立、编造故事。那衍生玩家的自创支线，游戏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设计师的预设内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对于 AI 的能力也是有很大的一个要求的啊，因为它很容易现在就是在 AI 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情况下，因为现在它刚刚试水这个游戏行业嘛，在没有那么成熟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逻辑不一致呀、人设崩坏呀、这个整体的前后矛盾呢。我觉得还是需要人工约束和人设微调的，否则的话它会暴露代入感。
1: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只能和刘老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能够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3: 哎，巨胖，
4: 哎，
3: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4: 卓别林啊，
3: 哎，有看过吗？
4: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3: 哇、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4: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ime。
5: 他吃了音乐。

茶吃了音乐，跟你一起吃掉音乐。有人说这首歌应该叫土豪数星星，因为歌里面说他期待自己不再迷失于金钱的追逐中，可以细数繁星，品味生活的乐趣。

成了音乐，欢迎你的到来。这首歌是欧美流行摇滚双冠王 One Republic 共和时代的主唱 Riot 倾情打造。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Maroon 5 Animals。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卡车的音乐正在继续，马上要听到的是 A 妹 Ariana Grande。 她之前给人的感觉一直是个害羞可爱的女孩，这次的转型突然变得又酷又性感。这首歌 Dangerous Woman。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3: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4: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ime。
5: 他吃了音乐。

陶喆的音乐欢迎你。很多喜欢小众音乐的朋友都不希望自己喜欢的歌手或者是歌被太多的人所知道，所以当越来越多的民谣歌手走上电视屏幕的时候，那些早就关注的老粉丝们心里应该是很纠结的吧。这一节我们来听听一些小众的音乐，尤克里里的前奏一响起，

听到尤克里里就会想起在乡村的小路上骑着自行车吹着口哨甚至撒开双手拥抱阳光的感觉，就是这个旋律，听到这首 Sweet Peace。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2: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扩展，预计未来2小时，万江、中塘、望牛墩、红梅、道教、麻冲有较强降雨。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30日13时55分将分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杜恶，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Touch music.
6: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台中的音乐继续要给你听到的是猫头鹰城市乐队。这个乐队呢，其实只有一名成员，就是 Adam Young， 主唱是他，编曲是他，创作混音都是由他一个人来完成。来听到这首非常阳光的 Fireflies。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妈妈用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7: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8: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9: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0: 书接上回，正说到三七王苏宪率领重兵追刘秀，追到了南阳万花寨。他听他叔叔老苏成一说，怎么要保刘秀，灭莽兴汉，苏宪就怀疑了。看来这刘秀被我的这个叔叔窝藏在山上。本来平日里我可不敢惹这老头子，但是为捉刘秀，那没办法，我冲撞你我也得冲撞。想到这儿，苏宪在马上咵嚓把刀就提起来了。叔父，你要听我的相劝，把刘秀交出来，那是天大的功劳，不然的话，恐怕我想保你我也保不住。什么？苏宪，我还就告诉你，有我在，任谁也休想动汉千岁的一根毫毛。哎，得，听他这么一说，苏宪那就更认定了刘秀肯定在这山上。现在刘秀有一些楼兵陪着，隐在半山腰处，就往前观看苏成怎么对付这苏宪。一看苏宪的手下兵马太多了，瞧这意思啊，苏宪好像要动手。真要是一动上手的话，那老将军苏成肯定不是对手，这个山寨也保不住，我刘秀不还是插翅难逃吗？就在这个时候，山坡下已经动上手了。这苏宪还算给他叔叔留情面，他一琢磨，我是侄子，我别亲自跟动手，

0: 再者说，要一对一的打，我这叔叔武功还真了不得。别看岁数大了，他呀两膀一叫还有千斤大力，真要是拼上了你死我活，相互间呢都得伤着，那就莫不如派几员大将一起上，还不伤他，最后把他累得动不了了，把他一抓住，然后我上山擒刘秀，过后再把叔叔一放了也就罢了。苏仙是这么想的，冲后边邓涛、张爱、陈进、柴良那么一挥手，这四员大将同时向前呼啦超，把老苏城是围在当中。无耻之辈，你们群殴车轮战，我即使败了我也不服，你们应该一对一。这个时候刘秀在半山腰急得直跺脚，心想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看了老将军这就要死在他们的手下。突然间邓涛、张爱两把刀劈向苏城，苏城一看躲不了了，用刀往上躺，两背膀还没劲儿了，躺不过去，把眼一闭，完了。心想千岁啊千岁，我把你接到我的山上，最后我还是把你坑了，我死无关紧要。千岁呀，你怎么能够逃脱而走啊？他这么一想就准备挨刀，可是就听着旁边有人说了一句闪开。原来这苏建见他叔叔一闭眼，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四员将往旁边一闪，都过来探背膀，就抓他叔叔，先把叔叔生擒过来，先降服住再说。他这一伸手，正好老苏城把他眼睛睁开了，看他探背膀那个刀啊在左手拎着，用右手来抓自己。老苏城瞧个切真，横手那么一挥，自己手中这把大钢刀是照着对方的脖子咔嚓就一刀。哎呀，苏仙一低头啊，咔噗，把苏仙的头盔给削掉了。你看苏仙也倒霉，在那兴隆镇的时候让李金定给削一刀，把头盔给削起一次，这现在又削掉一次。这苏仙往旁边一闪身，你真是不想活了。苏城也知道这也是侥幸，这一招把侄子给打退了，算了，别在这硬拼，我真死了就没人保千岁了。拨马回山，命手下的人守住山口，把弓箭准备好，滚木雷石、灰瓶火炮都给支上，下边要强攻山寨的话就拿这些东西砸，拿箭射。你还别说，一直到晚上天黑下来了，苏县是屯兵山下，他没攻山，但是苏城和刘秀在山上是忐忑不安。苏城嘴上安慰刘秀说，说我一定想办法保千岁你安然无恙，但是他俩都明白面对敌军是难以脱身。相谈到深夜他们才休息，可是刚睡着了就听这山上乱了，再看火光冲天。原来苏县白天的时候没攻山寨，可是早就盘算好了破山之计。他一想，我白天攻山寨那刘秀容易脱身，晚上我打他个措手不及就可以把刘秀捉住。他命几员大将在前山这儿啊假装扎了营盘，可是他带领一彪人马打后山爬上来了，上山这一放火一喊叫，当时全山大乱。那苏县手下前后有十万兵，他领上山的就好几万，可是这山上那老苏城手下才八百多人，能够禁得住吗？当时间是哭爹喊娘和一片大乱。苏城爬起来了就知道坏了，山寨守不住了，说山寨守不住自己死都没什么，现在最重要的一点是保刘秀逃命啊。这时候刘秀打床上也爬起来，老苏城闯到他的屋里边，二话不说帮他穿上衣服，到外边牵上一匹马，这二位一老一少往前走。他们呢三转两转，哎，就躲过了 乱匆匆的那个莽兵莽将，但是可没下这山，现在下山下不去，几乎下边莽兵已经把山全都围住了。可是刘秀就跟着老将军苏成来到一个山缝处，说是山缝，这缝隙可大，能钻过去，马不要了，下马顺势过去。哎，再看到了河边了，这河边有小船。老将军告诉刘秀，千岁，这是我万华寨一条密道，一般人都不清楚啊，现在终于使用上了，千岁你赶紧自己驾小舟，飘到什么地方是什么地方，你逃命去吧。老将军，您得随我一起走。哎呀，千岁，我要随你一起走，可能他们后边就追上来，我现在回到山上去，领着我手下那把子人，我再跟那苏仙折腾折腾，我一拖延时间你就跑远了，千岁你快走吧。刘秀也没划过船呢，现在是硬着头皮上的船来，把这桨一摆，这小船就开始转，根本都不走。刘秀都快急哭了，再看苏成已经都回去了，水流一冲，刘秀索性他也不摆这个桨了，这小船顺流而飘，天光大亮，然后又到了晌午，飘来飘去，靠了岸边。刘秀上来见前边有个村子，他肚中饥饿，回头看没有什么人追上来，心想到村里边啊找个人家我讨口吃的，然后再跑。刘秀到了村里以后一看，这村啊有一趟大街，房舍还真不少。他一瞧，前边有一套大宅院，黑油漆大门，门口还有上马石下马石，看来这是个大户人家，到这儿讨一口饭吧。刘秀上台阶一叩门，里边有个家人迎出来了，一看刘秀是个小孩，哎，这小男孩长挺漂亮啊，面如浮粉，两眉毛当中还一个红点儿。孩子，敲门有什么事儿啊？刘秀心想了，我这要饭呢，不过我这要饭不同于一般的要饭的，我哎，不管怎么地这也是要饭的，脸一红，这位大哥，我饿了， 我走岔道了，想到这儿讨口饭吃。你别看刘秀来回折腾着，但是刘秀这个穿着打扮不像寻常贫穷百姓家的孩子，尤其是这一说话显得是知书懂礼，家人还没敢小瞧。哎呀，小兄弟，那你先进来吧，我告诉管家一声。这时候管家也过来看看刘秀，你叫什么？我姓窦，我叫窦安郎。哦，原来是窦公子，我家员外现在就在上厅呢，你先见个面吧，至于说吃什么喝什么，咱家有的是，这都不犯难，你先跟我们主人见见。哎，刘秀就随着管家来到上厅一看，这家的主人老员外有50多岁的模样，头戴方巾帽，身穿宽袖袍，这身衣服显得很舒适随便，白面花白髯，坐在太师椅上，在他身旁站立两个年轻人，都在18、9岁。这两个年轻人腰板拔得倍儿直，如果明眼人一瞧就能看得出来他们两个会武术。管家上前说了几句，刘秀赶紧施礼，老人家，我姓窦，叫窦安郎，这一路疲乏迷路了，我到这儿啊讨口饭吃。哦，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宏伟三路从东莞大道到旧西边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东城东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6: 员外瞧瞧刘兄，刚想问你家住哪儿啊，哎，然后我好派人送你回家。还没等问，就听着这村子的长街之上有许多战马来回跑动，啊哒哒哒哒哒哒，再听乱了，也不知道有多少军兵啊，像开了锅似的。接着有家丁跑进来了，员外，可不好了，现在有很多军兵闯到咱们村里来了，说抓一个汉殿下刘秀，说是谁要窝藏那个汉殿下刘秀，就是死路一条，全家开斩，祸灭九族。哦。听此话，这个主人把眼光就落到刘秀的身上，就见刘秀脸色一变。你说刘秀能不害怕？自己前脚到这儿，后脚苏宪大队人马就追来了。原来这苏宪攻破万花寨，把他叔叔抓着了，一看没刘秀，不敢怠慢，赶紧率大队人马奔东面下来，赶到这个村子，这个村子叫白水村。先把村子围住，然后苏宪骑着马在长街走动，一声令下，谁敢窝藏刘秀，就将谁杀死，全家斩首，活灭九族，速速把刘秀交出来。当然他也不知道刘秀肯定就在这儿，如果说在这儿搜不着的话，再奔前边去搜。一时间也没有人教刘秀。

他就告诉挨家挨户搜查，然后又追了一道命令，说刘秀肯定就跑到这个村子来了，如果说不交出刘秀的话，就把村里边所有的人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其实这也是苏宪他自己猜测而发出的恐吓，如果说这村子里边的确没刘秀，他也不能够就随便杀人，他也就过去就拉倒了。但是这样一来，整个村里的百姓是哭爹喊娘，惊诧万分，一个个都不知性命是否能够保住，有的胆小的在屋里边就吓得昏过去了。这个时候刘秀还在这家的上厅，站在人家主人的面前，只见这员外两眼盯着刘秀，捻然一笑，孩儿啊，你听没听着，外边要抓一个汉殿下刘秀，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刘秀啊，你还是窦安郎啊？刘秀一想，罢了，都到了这步田地了，叫窦安郎那也没有用了，真让苏宪知道的话，他清楚窦安郎就是刘秀，刘秀就是窦安郎。想到此处，把胸脯一挺，老人家，我姓刘，我叫刘秀，后边有莽兵莽将在抓我，我到这儿来本来想讨口饭吃然后再赶路，既然我被抓住，这就要死了，吃饭也没用，我干脆我出去见他。刘秀想别给人家带来灾难，转身就走。我的儿啊，你不要走啊！刘秀一听，什么？我的儿啊，管谁叫儿呢？再看刘秀可愣那儿了，事出意外，就见这老员外是泪流满面往前来，夸着一把把刘秀就抱在怀里边，痛哭失声，我的儿啊，过去只听说王娘娘生了一个大汉太子，可是这毕竟是虚信，现在一看果然世间有我的儿啊。一看老员外这么哭，再一看他泪流满面，他抱着刘秀就这个举动，刘秀就感觉到很不寻常，刘秀也被感动了，眼泪淌下来，老人家您是哪一位呀，怎么称呼啊？儿啊，我不是别人的，我和你的父亲汉平帝刘瓁是叔伯兄弟，过去我是官拜武阳王，我姓刘，叫刘良，你看这是你两个哥哥，一个叫刘寅，一个叫刘仲，因为王莽登基篡位，杀刘八百户，灭刘三千里，我们在大刘庄躲过了灾难后，就跑到这白水村隐居，我们就改成姓金了，我就叫金良了，你这两个哥哥就叫金寅和金仲。孩子呀，没有想到世界还有你这个大汉太子，看来我汉室血脉不断，王莽必亡。刘秀一听，当时扑通就跪下了，原来是叔叔您呢，我可见着亲人了。这刘秀也是特别的感动，百感交集，爷儿俩哥几个抱头失声。你看刘秀这么长时间，也别说见着自己家族里边的人，这是叔叔啊，就是姓刘的他都没见着过，可下见着近人了，小孩哭了。但是就在这时候，家人管家都往里报，现在挨家搜查，让交出刘秀，不然的话要洗劫整个村子，孩儿牙不剩，通通杀死。刘秀一听，沾沾眼泪，站直身躯，叔叔啊，既然我知道您老人家还在世上，您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个哥哥还在世上，有我的两个哥哥在，就足以灭莽兴汉。现在我出去，我去见那苏宪，只要他把我一抓住，他就不会再搜查，也就不会再发现您和我哥。

0: 那么舍出去我一个就可以保得你们父子性命，即使我死了，只要你们能够恢复汉室，我死而何惧。说着话转身要往外去。武阳王刘良一看，内心欢喜，心想，我弟侄儿汉殿下刘秀虽然才10岁出头，但是却有这个心性，不愧是平地皇兄之子啊，我大汉有望。伸手把刘秀拉住了，贤侄，你不要出去，如果你要出去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以后谁能够领兵带将打得王莽恢复汉室？可是外边这就要搜找，即使找不着全杀掉，那我也活不了，我还是出去吧。你看刘秀要出去，刘良不让，一时间难以决定。这个时候苏宪骑在马上，横了金刀，在长街之上踏踏踏踏踏来回走动。就在此时，猛然间在一个院落里边就跑出个小孩，大喝一声，三七王，你不就要抓我吗？你不要杀别人，有什么事，有什么话，你对我来。吼！苏宪猛然间回头一看，真是大喜过望，在宅子里边跑出来的这个小男孩不是别人，正是刘秀。他见着刘秀几次，虽然不是说心平气和面对面相谈，但是他多次赶到刘秀的身背后举刀砍刘秀，对于刘秀的个头长相他是很清楚的。他这一看，当时不知道高兴到什么程度了，拨马往前一来，用这个刀啪往下一拍，把刘秀啪嚓就拍落在地下了。来人，绑上！立刻过了军卒把刘秀绑上了。现在苏宪那就没别的心思了，再查找什么什么那不必要了，回头告诉准备囚车木笼。这囚车木笼时间不大，就准备好把刘秀就塞到囚车木笼里边去。10万大军压着刘秀离开白水村，打南阳出来，奔潼关，过潼关，上长安，进城里。苏宪心中想，嘿，我是历尽千辛万苦捉住了汉殿下刘秀，说莽主万岁给我记大功，那这是肯定的。再有一劫，这个刘秀是你窦丞相抚养长大的，你窦丞相还给他起个名叫窦安郎，我两次搜查窦相府，被你把刘秀藏起来，我没有抓的刘秀，你反而告我的状啊，说我苏宪是肆意胡为，我抢你金银，最后莽主万岁还让我包你一箱子金银呢。现在一想，我这气不可耐。那么现在我拿住了这个汉殿下刘秀，金殿对峙，老豆头，你浑身都是嘴，你就长了满身的舌头，你也难以狡辩。他越想越美，来到金殿之上，这个时候王莽正在升殿，满朝文武全在此处。苏宪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报告，说刘秀已被捉住，囚车就在殿下。窦丞相站在那儿就差点昏过去，心想，哎呀，千岁呀，我含辛茹苦将你养大，冒着风险把你送出长安，没有想到你竟被捉拿回来。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

0: 海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1: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刘笑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格鲁吉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刚刚从格鲁吉亚回来的我们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现在堪称美食博主的包括同学。两次去啊，这个格鲁吉亚，不同的经验和感觉。因为在这一次夏季去格鲁吉亚之前呢，我们的包括也在冬季自驾了格鲁吉亚，可以说是全境啊，重要的地方都去了。但是竟然在这一次夏季进入格鲁吉亚之后，又去了一些他认为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的地区。你比如说高加索的山区，上一次在冬天，因为那儿也封路嘛，也不好走。
13: 对，
12: 这一次呢算是包括的第一次在高加索进行了一个深度游，因为大概有三四天的时间，路确实也不好走。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行程吧。
13: 对，我们之前去之前大概就是知道一个地方叫梅斯蒂亚，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在之前的几次我们去的行程当中都可能会有耳闻，或者在这次哎这看一些介绍当中，梅斯蒂亚就是知道是那高加索中间的一个小镇，很漂亮，然后雪山环绕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什么概念我们一点不知道。然后去的时候呢我们还没先到梅斯蒂亚，说先进山以后，因为可能顺路的关系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先去了一个叫乌树故里的地方。
12: 巫术故里，
13: 对，我一直就
12: 音译，
13: 哎，我一直不知道这巫术是谁啊？我说这巫术，
12: 他的
13: 可能是一大诗人嘛，估计咱还瞎猜呢。到那儿一看，人家叫乌术故里，所以就是跟巫术没关系啊。然后呢，这么一个地方呢，是因为他在雪山当中真的是群山环绕，那大山沟沟里，我们坐那车也搭上那个就那叫什么商务车吧，稍微慢一点，好，晃悠了大几个小时，这才晃悠进去。
12: 巫术故里，
13: 哎，巫术故里，到了那个地方你就知道这为什么保存的这么完好了。
12: 现
13: 代交通这么发达，那路都修出来了。
12: 我
13: 们这一路叮叮咣咣，哎，就颠的是七荤八素，这才到那儿。所以在过去的很多次大的这个历史变迁的
12: 战争，
13: 整个的对格鲁吉亚的遭受了很多次比较大的战火的洗礼，
12: 攻防和这个路途决定了这个地方有可能存留的一些古迹。
13: 对，
12: 或者说整个村庄的这个完整度会非常高。它这个地方，我查到一些资料，也听说过这个这个故里哈，它算冰川吗？
13: 它周围是有冰川的。
12: 冰川，
13: 我们在进山的时候，在它那条小路，就是进山的那个蜿蜒的小路上吧，周围的山川上面是看到冰川。

0: 穿的很漂亮的冰川，夏天去那雪山顶上依然能看到雪
1: 啊，
0: 所以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1: 乌什库里，你在当地是待了一天呢，还是就是拍了拍照然后继续走？
0: 小镇没待，我们等于从乌什库里再开到梅斯蒂亚就很近了。就是相对来说的路程就比我们进山要近得多了。梅斯蒂亚呢，就是我理解啊，就是你要去那儿玩大概率都会住那儿。就是那个梅斯蒂亚就等于是接待能力也比较更完善一些，它的整体呢，你看那个路啊，包括那个整个的城镇规模也大得多。
1: 嗯，
0: 所以梅斯蒂亚应该是那一区的一个集散中心。
1: 嗯，
0: 游客集散地，哎，包括那些越野车呀也好，那些长途车呀，可能的终点也都会扔在那儿。
1: 对。第一是景色，另外呢，这个我看到的资料有关这个梅斯蒂亚，它还是一个徒步线路，就是
0: 梅斯蒂亚周围有很多的徒步的线路，
1: 对，那是一个据点，就是从那儿开始放射出去。
0: 那个地方呢，就是所以它才这么有名，就它给你感觉特别像，有点像瑞士，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旁边都是雪山环绕，中间有这么个小镇。就是屋子长得不太一样的，它那个风格，我们经常那时候我记得我开玩笑就是说，这东西啊，你两边四周都是雪山环绕的那种景色，很多见，然后呢，这个中间那个小木屋要是那种屋子破一点的，就是尼泊尔，屋子修的那个好一点的，就是那个瑞士，这屋子修的很有，它格鲁吉亚那屋子它自己有独成一派特色，它有很多那个碉楼。
1: 碉楼啊，
0: 对，每家都有碉楼，所以这地方过去人家外敌打不进来，也是不是因为光是因为它不好走，
1: 对它防守的，
0: 对它防守能力也很强，
1: 其实在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
0: 特别有意思，
1: 还有防守的能力。
0: 哎，那个碉楼啊，我有一张照片是当时在那个我自己拿无人机航拍的，就是那种你远远看去，每一家族就住的这一大片房子中间，上面有一个像塔一样的，就跟咱们那哨塔一样的那种碉楼，四四方方的，顶上插着他们的国旗也好，或者就是一个简单，现在当然和平年代，更多是装饰性的。远远看去，我一个，
1: 也是很壮观，
0: 非常漂亮。
1: 就是尤其飞起来，就是无人机飞起来之后，看整个的这个，
0: 对，后边就是雪山，也、山坡，然后层次，前面这些它的建筑物，就是说一般我说雪山哪儿都有，但是让你感觉不一样的肯定是这儿的文化和建筑。
1: 对，
0: 所以看到那些碉楼的时候，就你就感觉，这地儿是不太一样。
1: 你在那儿住了吧？
0: 对，
1: 就是那个那算他们在当地那个也算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它是徒步中心嘛，
0: 没错，
1: 所以它是旅游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发达的。
0: 对，
1: 而且是夏天啊，
0: 我们在那儿住了两晚上，就感觉非常的舒服。
1: 两晚上呢，
0: 因为你想第一天从乌什库里下来，天都黑了，
1: 休整一，
0: 对，得休整一下，那是正经有点累，所以第二天就又住了一晚上，然后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山区里边，我们是因为其实也是因为天气不好
1: 啊，
0: 所以第二天本来是要上山去看那个最著名的那个有一个群山环绕的高山湖泊群
1: 啊，
0: 然后呢，因为天气不好。然后当地那个向导就说：“这个
1: 不建议
0: 上不去。”
1: 嗯，
0: 我们说这天气不好，咱上去看看，对吧？你给来都来了，结果就是说极力规劝我们说：“要不咱们还是换个地儿。”我们就换了另一片地儿，就是那地儿好看到什么程度？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来了，就是我们以为没换线路，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没看见湖，但是呢，在一个山上那种高山草甸是一个天然的大斜坡，对面。我们上去的时候啊，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大浓雾，
1: 嗯，
0: 我说那咱这还看啥呀？
1: 对
0: 呀。但是呢，毕竟因为我经常在高海拔，有这些徒步经验啊，包括这种爬山的山地经验。我说这个地儿，咱是不是多等一会儿，这雾有可能会散开？然后那向导就说是有可能，因为这海拔高，天气小天气变化非常快，五分钟可能来场雨雪。
1: 对。
0: 然后就话音未落，突然间就浓
1: 雾散
0: 尽，对面的雪山就看见了。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这，哇，你看见雪山你就不想走了，那就是一个非常远的雪山，然后近处是草甸，然后上面还有牛。
1: 嗯，
0: 我说这块这个环境不错啊，咱们就玩吧。在那一开始拍，这雪山就若隐若现，时隐时现，这雾啊一会儿浓一会儿淡，哎呦那叫一个美啊，就是感觉很奇幻的那种光影效果。
1: 嗯，
0: 因为你要是纯是那种大晴天吧，它反而没有这种效果。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云雾时散时开，时散时开，那个太阳一会儿从这儿出来，一会儿从那儿出来。
1: 这是另外一种真实感，
0: 非常漂亮。
1: 就是赶上一特别好的天气呢，大家都说你运气好。
0: 对，
1: 这种时阴时晴的天气
0: 也出片儿，其实
1: 对。
0: 另外一种意境，
1: 对， 而且呢

0: 就是有点活人感，就是那个气候碰到的是真实的，平常他们那就这样、啊、
1: 对，我们找半天，最后下来还问呢、嗯、说哪有湖呀，人说
0: 不是那
1: 不是那地儿。然后最后第二天就当天晚上也是运气非常好，因为一直在下雨、
0: 嗯、
1: 回来就下午就开始下雨、
0: 嗯、
1: 我们就说这雨啊要是能下透了就好了，
0: 嗯，
1: 因为下透了那第二天说不定天气就好了嘛。
0: 对啊，
1: 结果真的给力，第二天早上一早上起来就蓝天白云晴空蔽日。我说这个情况咱们是不是就有可能能上山，
0: 嗯，
1: 人家当地人说昨天晚上啊这个太阳其实就出来了，就下午就最后日落是看上一点、
0: 嗯、
1: 说这个可以，
0: 嗯，
1: 说咱们试试。后来我们一上山我们才知道啊是为什么要极力劝我们不要上去
0: 啊，
1: 那个坡最陡的差不多能有40度。
0: 哦，
1: 就是越野车，因为我们是越野车上，它那个坡啊不仅陡而且非常泥泞、
0: 嗯、
1: 这种坡你什么越野车你就来了，您就是推土机来了也没用，
0: 就风险很大。但是最后呢
1: 终
0: 于完成了梦想，
1: 完成了上去了、
0: 哦、
1: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我们在那儿就是你已经陶醉的忘我，当然2000多米可能也是海拔稍微有点高啊、
0: 嗯、
1: 可能激动的、
0: 嗯、
1: 那种心情啊就是完全陶醉在那种景色里。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扩展，预计未来2小时，东坑、东城、南城、大岭山、大朗、寮步、松山湖有较强降雨。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30日15时14分将分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我就在那儿一直上去，二话没有，一直在那儿无人机拍、飞机拍，然后就和岩石夹起来，然后在湖边上，那个湖啊，有风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波光粼粼的感觉，没风的时候是一整片镜子， 你要是蹲在那湖面上开，对面那个雪山，因为它四周基本上三面都是特别好看的雪山。
14: 嗯，
13: 另外一边呢，不是没有雪山，我们不是从那儿下上来的嘛，
14: 嗯嗯，
13: 那边的雪山就很远。
14: 嗯，
13: 它是环绕着那个小镇外边，
14: 嗯，
13: 所以呢，就是那真的是四面环山的这么一个地方。
14: 嗯，
13: 远处还能看到一些更高的那种，就你说的有冰川的那种雪山，
14: 哦，
13: 就很漂亮。因为我拿无人机飞到500米，我说顶天看，我说看看，
14: 嗯，
13: 还是更有。哎，远处还有起伏的群山，我说这地方也太美了，
14: 嗯，
13: 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后来等下山，我第二天下山的时候在那儿倒腾地图，一看，哟，合着这个地方离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著名的。

0: 欧洲最高峰叫额尔布鲁士，
1: 嗯，
0: 就在他隔壁，
1: 嗯，
0: 所以那边就是进入了俄罗斯境内，
1: 嗯，
0: 没进俄罗斯境内，这边属于高加索，这个叫什么？这个属于格鲁吉亚地区，
1: 格鲁吉亚境内。
0: 然后过了那个边境，正好那山是在那边
1: 啊，
0: 所以要爬还是您还得去俄罗斯爬。但是我们就在它同款山脉，因为这是一个山脉，隔着几十公里，从地图上看，那简直就不要太近了。
1: 嗯，这是一次非常不同寻常的经历，尤其是在盛夏季节进入了高加索，而且呢。他就是怎么说呢，寸了。他要不是因为那天天气不好呢，你也不可能这个当地会给你另外的安排。而且呢算是多收获了一个景点。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格鲁吉亚境内靠西北的高加索山里面的一个应该算是徒步圣地啊，当然也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旖旎的地儿，叫做梅斯蒂亚。
0: 没错。
1: 这是这一次第一次。包括第一次进入高加索看到的梅斯蒂亚的一个状态，而且夏天是他的旅游旺季。
0: 我最近这个一段吧，就我来回这一两个星期之内，大概有三四个朋友，就不是同时去的啊，都在那儿，
1: 陆陆续续都去了。
0: 嗯，我说这地儿可是看来有点名气了。
1: 对，接下来请包括给大家介绍介绍呗，围绕着第比利斯。
0: 它这个其实这个老城呢本身就很有逛头，就我特别喜欢说现在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叫 City Walk，
1: 嗯，
0: 翻译过来就是瞎溜达，
1: 就没事就在街上溜达，
0: 就是随便在街上溜达吧。然后呢咱们在街上溜达溜达，就是你就能看到很多惊喜，因为它那个城市的文化风情、建筑风情、历史风情实在是跟咱们太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惊喜，甚至你看到那儿开一辆国产车你也觉得很惊喜，对吧，
1: 那儿去了，
0: 咱们这国产车在那儿卖挺好的，然后所以呢就是都是惊喜。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喜欢这个 City Walk 的人可以在那至少留一天时间
1: 纯逛，
0: 哎，纯逛，也不用说，咱说跟那特种兵似的啊，就是
1: 哪必须报到，
0: 哎，差不多您醒了吃一早午饭，哎，然后这么着开始，差不多十点来钟、十一点钟了，开始逛，逛到太阳落山，这就差不多得七八个小时。因为夏天我觉得最美的地方就是它的每天时间很长，太阳五六点钟就起就升起来了，然后到晚上九十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时间就是晚上九十点钟有点夸张了，到晚上七八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白天的日间活动时间。
1: 对
0: ，City Walk，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呢，第比利斯河是蜿蜒而过的，那么在这个河的某一个接点上有一个缆车可以上山。它附近是一座山，这个山过去呢是第比利斯城的这个城墙吧，咱说古堡也好，城墙也好，反正已经不可见了。现在还留下一点点残垣断壁，仍然很壮观。哎，就是他们这修城墙，跟咱那时候修万里长城是一样，易守难攻的地儿，我们修城墙嘛，
1: 依山就是嘛。
0: 哎，对，所以那个就是哎，城墙在这个山的顶端。现在呢，我们可以坐着这个缆车上去。上去以后，那一片风景非常漂亮，因为它不是一个点，它是一串，就是整个那个山的顶是一个很长条形状的，你可以往那个就是两边走啊，一边走可以看，就都能看到底下的城市整个天际线，然后还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也叫自由女神像嘛，就格鲁吉亚自由女神，哎，一个手是端着茶杯，一个手端着剑，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文化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哎，然后再往那边走，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全景，那河流的全景，然后远处的三圣一教堂，就是也是他必须打卡的一个地方，然后底下老城区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是我认为如果天气好的话，你一定我甚至这次去在上面遇到一个哥们儿，他第一天去。他穷游去的嘛，第一天自己坐车上来，缆车上来了，没玩够。然后呢，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第二次上，
1: 第二次了。
0: 但是他又觉得缆车那几块钱他又舍不得花，自己爬山上。
1: 我的天哪，厉害！
0: 说明也没那么强，没那么大强度，因为这也不是特种兵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也能爬上来呀，没那么高，但是你能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全景。然后这个第比利斯呢，如果你是自驾或者说咱们这个小交通有解决的话，它附近在有一个水库，附近还有个叫编年史，这听起来这名字就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格鲁吉亚编年史
1: 啊，
0: 它是几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那种浮雕，然后做成一个方形的，然后就是浮雕镇，也叫有人也把它称为就俗称为巨石镇，格鲁吉亚巨石镇，就是当你看到的时候，它那种巨大是 完全跟人不

0: 成比例的巨大。
1: 嗯，
0: 所以你人在里边就如蝼蚁一般、
1: 嗯、
0: 然后那种巨石阵一个一个巨大那种柱子、嗯、很漂亮很出片，然后那块也能飞无人机、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当时飞的简直不要太爽，就是在可惜没敢穿那中间，因为那个石阵巨石、
1: 嗯、
0: 巨柱和巨柱之间的距离呢就有点近，我就觉得、
1: 嗯、
0: 哎
1: 有点危险，
0: 哎保护飞机也保护底下的游客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底下好多游客，
1: 就是飞得更高看得更全，
0: 对，飞就整个旁边水库就看起来像个湖嘛，很漂亮、
1: 嗯、
0: 一个大水库，然后那块也非常出片，这是一些大的景。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必须推荐的，就是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的硫磺浴。
1: 嗯，
0: 在这儿呢有很多地热资源，哎，当地人呢也是有非常悠久传统的，就把他们修成了一个一个的，怎么说呢，那个圆顶的房子很有意思，
1: 就是浴室嘛，
0: 就是浴室，但是它是那种圆顶的，而且这里边的水应该不是锅炉房给烧出来的、
1: 嗯、天然的，
0: 对，你一进去你闻这味儿，嗯，对了，
1: 天然硫磺，
0: 哎，臭乎乎的那味儿、嗯、你闻就这味儿，对了，所以它是天然的硫磺的味道，所以洗完了据说对一些皮肤病啊一些慢性病啊、
1: 嗯、
0: 还有治愈作用，哎，在这儿洗一次，我上次就是没洗成这个，特别
1: 这次圆梦
0: 一直耿耿于怀，这回不仅圆梦
1: 舒服、
0: 啊、还找了一个那种他那个安排当地特色那个搓澡、
1: 嗯、
0: 哎呦搓了一下，从上到下给搓了一下、
1: 嗯、
0: 哎就是去过东北的千万不要在这儿搓、就是、
1: 怎么了，
0: 那水平呢，这不是、
1: 哦、就是简单搓搓的意思，
0: 总是哎就是真是简单给你搓了搓，
1: 但是包括最后说的这个地儿为什么，包括也强调说这个必须介绍，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出去一方面要看自然风光，另外一方面对于体验这件事儿非常看重，
0: 对，
1: 就是这个活动我可以参与并且能够体验非常不错，
0: 嗯，
1: 又有当地特色，这个硫磺浴也是体验项目之一哈。说到了大景儿，可以说是大开大合，尤其是这个巨柱哈，
0: 对，
1: 这个巨石阵啊、另外呢这个航拍，看到这个城墙包括其他的一些景色，足以让我们对格鲁吉亚这一个国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前的这个神秘感会渐渐消失，但是呢探索的欲望不但没有消失，反倒会变得越来越浓厚、
0: 嗯、
1: 尤其是提到这个高加索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一直在书本上见也看过，但是从来没在这个实地的体验当中路过，这一次可以算是包括自己的一个心愿也达成了啊，两个心愿，一个是硫磺浴，一个是高加索，这、啊、非常不错，非常奇妙的格鲁吉亚之行，尤其是现在免签，
0: 哎，
1: 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和我们的包括同学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机会呢会继续啊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小众游的旅程的推荐。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节目、
0: 啊、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7: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开始呢，在光影的世界里跟你一起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带。首先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虽然说不是来自于原声大碟当中，但是影片的原声大碟必然有这首歌，而且还有不一样的版本。今天和你来听的是现场演绎，因为两位的唱功呢都是非常了得。我们来听的是林忆莲和李宗盛，《当爱已成往事》。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和你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带，这都是大师之作。当李宗盛、林忆莲的对唱在耳边划过，当屏幕完全黑暗下来的时候，一场人生大戏呢，就这样悲哀的结束了。多年之后的今天呢，人们一直认为《霸王别姬》这部影片是陈凯歌巅峰时期的作品，这其中呢，赵季平的音乐功不可没，他把京剧、昆曲和配乐柔和在一起，既有画面的流动感，又具备历史的沧桑深度。
3: 你忘了咱们是怎么唱红的？还不就凭了师父一句话？
4: 什么话呀？
3: 从一而终。

今天光影在歌场跟你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带。首先我们说到这一部影片的《霸王别姬》，在影片当中的音乐第一次响起是在小豆子断指那场戏，还带着令人窒息的鼓点扑面而来，带有金韵气味的二胡哀婉的响起，似乎呢是在诉说着小豆子悲剧命运的开始。

除了带有京韵气味的二胡，赵季平呢在电影当中的第二个法宝呢就是笛子，突出了影片的意境悠远绵长。而广为传唱的《当爱已成往事》也成为《霸王别姬》原声音乐当中的经典。光影在歌唱，今天跟你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带。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迎宾路从松山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就连《乘风破浪的姐姐》呢，也选择这首歌作为舞台曲目。它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万种风情？我们来听梁朝伟和吴恩琪《花样年华》。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带。说到影片《花样年华》，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心情都会随着电影当中沉郁的音乐基调起起伏伏，在脑海当中不停闪过的是电影片段，一只花瓶，一段残壁，一缕燃起的烟雾，一个擦肩而过的身影，还有一段又一段简单的对白。影片《花样年华》原声大碟收录了传统的戏曲、旧上海乐曲、香港菲律宾乐队、拉丁风情、爵士、华尔兹等等24段音乐，在所有人的记忆当中，没有比这些更能够阐释5060年代的日子。

0: 光影中导演王家卫用忧伤的弦乐描述了爱情受到束缚而意难平的故事，张曼玉在长巷徘徊，背景音乐呢是来自那君高，声声令人动容。而在原声带当中也收录了周慕白、苏丽珍的对白和独白。
1: 你帮我点的，
2: 为什么？
1: 想知道你老婆喜欢吃什么？
2: 那你先生喜欢吃什么？

quizás, quizás, quizás。在《花样年华》当中发现了这么一首宝藏歌曲啊！以往说到这部影片很少放电影的宣传曲，这是由 Brian Ferry 演唱的，其实原本是一首翻唱自30年代的作品，叫做 I'm in the mood for love。 借着音乐呢，导演王家卫不但是重塑了自己的童年记忆，也重新建构了他对60年代的印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1: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2: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和你来搜罗的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带，大多数呢都是来自于大师的作品。接下来说到这部影片，这是李安的《卧虎藏龙》。看过影片的影迷呢，觉得最吸引人的是武打设计，还有那些精彩的对白，而最感人的则是来自影片的音乐。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李玟《月光爱人》。

在2001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呢，影片《卧虎藏龙》首次为中国电影人夺得了包括配乐奖在内的四座大奖，而由作曲家谭盾所谱写的《卧虎藏龙》的原声音乐《哀而不伤》，配合影片当中含蓄的爱情表达，应该说是相得益彰。其实影片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主题音乐《卧虎藏龙》，大提琴演奏的忧伤而深沉的旋律从此就贯穿了整部影片。在影片当中飞檐走壁的一段配上紧密有致的击鼓声，这让整个影片充分地烘托出紧张刺激的武打气氛，堪称是电影配乐当中的极品。

0: 这么沉，剑不就是片宝铁吗？
1: 沉的是剑柄，剑身倒也不是宝铁。剑走兵器里它算是最轻的，你没摸过兵器就觉得它沉。
0: 谁说我没摸过兵器？摸过的，我爹在新疆家里养有府兵，能摸他们的兵器也玩。这剑套真好看。
1: 再好看也是凶器，刃上染了血你就不会说它好看了。这把剑有400年的来历，
0: 真好看。你刚才说这把剑是龟？
1: 原本是我恩兄李慕白的，现在他送给了贝勒爷。
0: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大名鼎鼎的，可他为什么把这把剑给了贝勒爷呢？
1: 说多了你也不懂。
0: 于姐是使剑的吧？
1: 我使双刀，剑法我略通一二。李慕白的武当玄牝剑法，真是得用这把剑才行啊。

这是来自于影片《卧虎藏龙》的原声带。影片原声音乐最值得称道的地方还有大提琴的演奏，如泣如诉，尤其在音乐即将结束的尾音，剑影的大提琴声反而更加强烈地拉扯住观众的心。影片当中由周润发饰演的李慕白说，我们能触摸的没有永远，这就是江湖。

光影在歌唱，今天为你来搜罗经典电影原声带。这一部影片《卧虎藏龙》，它的原声音乐大碟打造人是谭盾。谭盾的音乐呢，能够超然于江湖之上，给观众一些感悟。他的电影原声专辑《卧虎藏龙》当中，并没有卧虎，也没有藏龙，有的只是音乐，动人的伤感，很深沉的沉浸。

0: 听到的这一段音乐依然是来自于影片《卧虎藏龙》。有人说听谭盾的音乐啊，要有一颗侠客心，于是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就有了谭盾，也有人说是谭盾成就了英雄。
1: 我不跟你动手，走。
2: 为主人报仇！

这是张艺谋电影《英雄》当中全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段音乐。谭盾将大胆、私密、个性高傲的侠客风范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有着实验精神，在不可能的地方把东方的筝鼓和西方的弦乐做巧妙的结合。他心思缜密，不论是歌剧女高音和太鼓对话，或者是小提琴与古筝的和鸣，都是让人激赏的桥段。说他高傲，是赞叹他的音乐向来与众不同，有着对创新的坚持和理想。光影在歌唱，今天和你来回味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带，都是大师的上乘之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3: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5: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3: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3: 晨午检要做好，
5: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3: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6: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7: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8: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9: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0: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1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过去一小时万江已录得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未来一小时万江高不强降雨仍持续。东莞市气象台8月30日16时30分对万江高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TVB 里的相遇
12: 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14: 微信靠机主，
13: 再见。
14: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3: 在我隔壁？
1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1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7: 小姐，你找谁啊？
15: I'm sorry。
1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15: 不是，
18: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0: 有人把周星驰星爷称为是喜剧天才，但是很少有人把他称为音乐大师。那把他称作是音乐大师的人呢，自然有自己的道理。所以接下来呀，要跟你说到这部影片《功夫》。
1: 哇，不得了，不得了啊！你有道灵光从天灵盖喷出来，你知道吗？年纪轻轻的就有一身横练的筋骨，简直百年一见的练武奇才呀！如果有一天让你打通任督二脉，那还不飞龙上天呢？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警恶惩奸，维护世界和平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好吗？
2: 嗯。
1: 这本如来神掌秘籍是无价之宝，我看与你有缘，收你10块钱传授给你吧。
3: 你把全部家当都给他了？
4: 是，本来打算用这笔钱去读书，将来可以做个医生或者律师，但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0: 功夫这部影片实在是出了太多我们熟悉的 BGM， 比如说接下来这首。为什么有人会把周星驰也称作是音乐大师呢？也是通过这一部功夫认识到他的音乐才华，因为这部影片的原声音乐啊，都是由周星驰亲自来担任监制的。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影片当中几乎所有的音乐片段都改编自中国的传统音乐。其实用大量民乐作为电影的原声音乐呢，也是周星驰的聪明之处。一方面，传统音乐和中国功夫是源承一脉，有着极深的文化熏染；另一方面呢，民乐当中的弦乐啊，诡异多变的节奏和功夫的真谛如出一辙。于是人们就在影片当中呢，看到了这些出于传统而又富于动感的音乐。我们知道呢，功夫的电影配乐啊，是以真心英雄梁祝成名的黄英华来作为音乐的主打人，为这一部影片打造经典原声音乐录影带。而新人黄圣依呢，在当年的时候呢，也在功夫这部影片当中演唱了两首歌。这部原声带的幕后制作人黄英华是功不可没的。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大碟。
1: 静静地按下电

0: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为什么你现在要去工作的？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

大约十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3: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3: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

0: 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嘎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

0: 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2: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延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和沿海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三分之二。
4: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3: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川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
6: 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 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8: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0: 40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
8: 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
11: 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 100 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 4到5分钟。如果换成 100 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 12秒。
9: 杨磊表示，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在贵阳花溪， 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 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适。

0: 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2: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五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3: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4: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5: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0: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

0: 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0: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4: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伊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4: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韩国总统秘书室市长姜勋植30号宣布， 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

0: 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小区文体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0: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降级为黄色，东莞市气象台8月30日17时0分将万江高部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目前全市暴雨黄色预警生效中，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2026年第六批东莞市重大项目增补计划发布，大小单拼车、管货出海再添新通道，2-1逆转阳江队，东莞队晋级粤超八强，东莞持续开展重围防控集中攻坚，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东莞严把关口送好兵，筑牢兵员质量防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关于印发东莞市2026年重大项目计划第六批增补的通知。通知显示，按照东莞市重大项目实施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经按程序审定，此次增补2026年市重大建设项目12个，市重大预备项目25个，为全年稳投资、促增长再添强劲动力。此次增补的12个市重大建设项目，重点落子产业工程与民生保障两大领域。产业工程类项目涵盖多个镇界的增资扩产和工改工升级项目，包括清溪镇的东莞市宏盛达三维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目、塘厦镇的青湖头竹工岭工改工电子生产项目及平山股份经济联合社电子制造项目、东城街道的生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东城厂五号厂房建设项目、凤岗镇的燕田村围岭工业园工改工项目以及乞食镇的新南村第二工业区工改工项目。民生保障方面，石牌镇现代产业园保障性住房项目位列其中，将有效助力产城融合与居住配套的同步提升。同时增补的25个是重大预备项目，覆盖基础设施、产业工程及民生保障三大板块，体现出东莞在长远布局上的系统谋划。基础设施领域，包括生态园辽布湿地三角洲配套交通项目32号路和金富路东延线，生态园辽布湿地三角洲配套交通项目翠香路与生态园大道立交，以及东莞市东南部环保热电厂项目，将进一步提升区域互联互通和资源循环利用能力。产业工程方面，项目分布广泛且特色鲜明，充分显示出东莞在先

0: 进制造、新材料、智能装备等赛道上的持续深耕。民生保障工程同样在是重大预备项目中占据重要分量，涵盖教育、体育、居住及公共配套等多个维度。这些项目的谋划推进将有效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市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总体来看，此次增补计划紧扣产业立市、项目为王的主线，既突出当期扩产增效的紧迫性，又兼顾长远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显示出东莞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随着这批重大项目陆续进入建设阶段，全市固头结构将持续优化，新旧动能转换步伐也将进一步加快，为东莞在粤港澳大湾区竞争中积蓄更足底气。近日，一批以一般贸易加市场采购方式集拼出口的货物在辽步车检厂顺利通关并运往香港，标志着东莞本地市场采购贸易出口新通道正式启用。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要城市，集聚了大量五金配件、电子零配件、家居用品等中小企业，海外订单普遍，品类繁杂，大小交织。今年上半年，东莞市场采购贸易出口货值约120亿元，同比增长超30%，规模居全国试点第三位。无票免税、简化申报等政策优势高度契合本地产业出口需求。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践行义乌发展经验，在辽步车检厂打造一般贸易加市场采购集拼出口模式，采取大小单拼车形式，突破传统非业态运输局限，支持两类货物同车混拼，满足企业高效周转、灵活组货需求。东莞市昌云报关公司关务经理李潘说，以前走口岸一体化通关，查验要排队3-4个小时，还得派人到口岸配合找货。现在走辽步新通道，即到即查，查验放行压缩至1小时以内，不用往返口岸，人力时间成本都省了。混拼方式让企业可自由整合大小订单，提升装载率，节省物流成本，进一步释放本地市场采购贸易需求，丰富管货管储物流通道，助力东莞外贸高质量发展。8月29日晚，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坐镇主场的东莞队在两代广东足球功勋的见证下，在下半场上演精彩梅开二度，以2-1逆转战胜阳江队，成功晋级季后赛八强。
1: 赛前，岳永荣与池明华两代广东足球功勋人物共同为赛事开球，最后比赛在雨中打响，场地湿滑给双方带来不少影响。上半场两队拼抢激烈，赛场氛围紧张激烈，都未能打破僵局。一边再战，东莞队攻势如潮，然而第55分钟，阳江队抓住反击机会，率先破门，1-0领先。落后的东莞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加强前场逼抢与边路突破。第68分钟，东莞队球员蓝洪正接队友妙传后冷静推射破门，将场上比分扳为1-1。仅仅4分钟之后，第72分钟，蓝洪正再度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东莞队2-1反超比分，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成功拿下比赛，挺进八强。
2: 今天虽然下雨，但是现场的氛围都很好，大家都很拼，我们都看得很嗨，很棒。继续加油。
1: 中场休息时，赛事现场还进行了城市礼物互赠。此外，全民颠球大赛火热举行，百名足球爱好者齐聚草坪同台比拼，足球博主、外籍教练、专业教练等各界代表悉数亮相，各式花式颠球轮番上演。赛前，300名广义少年儿童带来一场融合小提琴演奏、街舞表演与童声合唱的多元艺术视听盛宴《湾区少年异彩飞扬》，展现湾区少年朝气蓬勃、多元包容的精神风貌。接下来的9月，东莞队的粤超征程仍在继续，球队将于9月5日坐镇主场迎战湛江队，9月12日奔赴客场展开次回合较量，继续向着更高目标奋勇进发。
0: 8月29日，2026年制造精彩，尽管来战全民焕新燃动身心粤超嘉年华在东莞市体育中心有序开展。本次活动紧扣开学季节点与全民健身号召，以赛事为核心载体，串联本土品牌展销、湾区美食汇聚、非遗体验、公益科普宣传等多元场景，以温暖的城市烟火气展现东莞体育加商贸加文化加民生融合发展的实践成果。长平老字号暖鸡腊肠的展位前，腊味饭的香气缓缓飘散，有忠实消费者特意寻着品牌找到展位。 新锐饮品品牌英

0: 啤酒则是首次亮相粤超嘉年华。负责人陈佩仪表示，品牌带来了啤酒与椰子水两款产品，作为本土新品牌，暑假以来团队频繁落地各类线下活动，正是看中了群众赛事的流量价值与品牌曝光效应。本次嘉年华不仅汇聚本土品牌，更吸引了大湾区多地商户前来，流动餐车、特色物产跨城流动，勾勒出商贸互通的生动图景。从广州专程赶来的移动餐车经营者梁女士，提前一天便抵达东莞布展。她经营餐车已有3-4年，常年奔走于各类市集、文化活动现场，本次带来手打柠檬茶、鱼饼等产品。在她看来，东莞赛事嘉年华的人流量与氛围都超出预期，这类扎根市民的群众体育赛事，为移动餐车业态提供了优质的消费场景，也让湾区特色美食得以跨城流动，互通有无。主打新疆特色物产的粤江展位前，不少市民驻足选购。负责人介绍，品牌全程参与了本次粤超系列赛事，凭借新鲜品质与实惠价格受到市民欢迎，持续的线下参与也让品牌的客群定位愈发清晰。本次嘉年华不止于商贸与竞技，更融入非遗传承、工艺科普等内涵，让体育场景承载起更多文化与民生价值。来自茶山的茶园松糕非遗项目体验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茶园松糕是东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本地传统中承载着步步高升、平安顺遂的美好祈愿，长辈常以松糕馈赠晚辈，寄予健康成长、学业进步的祝愿。不少小朋友亲手体验制作过程，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在动手间感受本土非遗的温度。中心区域中国体育彩票以红、黄、绿、蓝、黑五色品牌视觉打造五大主题功能区，让公益宣传以更年轻、更贴近市民的方式落地。恰逢开学季，现场设置的接力三子棋团队互动游戏成为不少亲子家庭的首选。两队 PK 击掌接力连线获胜的简单规则，既考验团队默契，也让孩子们在奔跑中释放活力，在亲子协作中增进感情，以运动的方式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嘉年华创新引入集装箱业态，设置多个集装箱展位，以轻量化、可长效运营的模式，打造体育馆专属的半永久文旅消费空间，为体育馆周边注入长效的文旅消费动力。8月29日晚，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 YoungBA 小组赛继续在浙江苍南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广东东莞队对阵江西南昌队。东莞队充分发挥广东篮球快灵准的技术特点，顶住对手阵地战冲击，最终以105-58拿下本场胜利，斩获小组赛2连胜，顺利与东道主苍南队会师决赛。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赛事延期2天。休赛期间，东莞队坚持开展力量训练，维持身体机能。东莞队本场的对手江西南昌队是江西群众篮球的代表队伍，擅长阵地攻坚，攻防节奏稳健。本场比赛能容纳近4000人的苍南体育中心体育馆基本满座，就连外场的电视屏也聚集了不少球迷前来观赛。球迷，
1: 苍南有看过，
2: 感觉他们怎样？
1: 东莞水平高的，他在球技上啊，是吧？然后个子身高都是优势啊。
0: 球迷，
3: 东莞我觉得打得挺好，他三分球打得也蛮准的。
0: 回到比赛，首节南昌队先拔头筹。东莞队凭借小快灵特点展开全场防守，双方攻防拉锯，比分交替多次打平。次节后半段，东莞进攻回暖，连续得分拉开差距，半场51-36领先。一边再战，东莞多点开花轮换战术继续扩大优势，最终全场105-58大胜对手，圆满收官小组赛。广东东莞队队员胡浩洋：
4: 我们团队比较团结，开场打得也不是特别好，防得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后面自己调整之后给了对方比较大的压力。
0: 当前高温高湿天气持续，蚊虫进入高发繁殖季，也是虫媒传染病防控的关键攻坚期。为全面落实做好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连日来全市各镇街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针对不同场所不同领域开展全面排查整治，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
5: 在南城白马社区工业园，南城城管队员、社区工作人员和环卫工人分成多个小组，走进园区的各主次干道，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对园区内乱堆乱放的建筑垃圾、废旧沙发、旧货杂物、乱搭棚架等进行全面清理，从源头清除蚊虫藏身之所。

0: 八月以来，南城结合辖区实际增加了在建工地、学校、交通站场、公园及公共区域等重点场所，形成九大清源专项整治行动，彻底清除卫生死角与蚊媒滋生地。
1: 我们工业区因为人流比较密集，流动人口也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整治工作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接下来呢，我们社区也会对存在的一些问题排查出来的一些黑点呢，进行重点关注。
0: 大郎镇开展周末大扫除统一行动，广大党员干部、驻村团队、村社区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开展防蚊灭蚊治理行动。在大井头社区、巷尾社区，工作人员沿路向市民、商铺经营者派发虫媒防控宣传单张，巡逻车大喇叭走街串巷宣传防蚊灭蚊知识。参与行动的人员齐齐动手，及时清理积水，对下水道难以清除的积水点位开展撒药处置。大井头社区还调度挖掘机对辖区闲置地块开展集中清理，全面清除地块内垃圾与杂物，消除蚊虫滋生环境。长安镇房地产管理所也深入住宅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参与行动的人员聚焦小区绿化带、地下车库、排水管网、天台露台等蚊虫滋生高频点位，开展地毯式排查，逐一清理各类积水容器，同时开展规范消杀。工作人员还化身科普宣传员，开展敲门入户行动，面对面为居民讲解虫媒传染病传播途径、发病症状、预防要点及应急处置知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3: 连日来，东莞各镇街武装部紧抓政治考核、思想疏导、疫前训练等关键环节，从源头上把好兵员政治观、思想观、身体观，力争为部队输送政治可靠、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8月27日，道教镇武装部组织召开征兵政治考核业务培训会，提升征兵政治考核业务的规范性与专业性。会议集中学习了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等文件，围绕征兵政治考核的标准、流程及注意事项进行系统讲解，对应征青年个人基本信息、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现实表现和违法违纪情况等审查内容逐一解读，并结合案例剖析重点难点，帮助参会人员准确把握政策法规，为将政治合格、思想过硬的优秀青年输送到部队。沙田镇武装部对辖区内体检合格的应征青年逐一开展入户家访工作，详细询问了青年的入伍动机、家庭状况、社会关系、现实表现及兴趣爱好等情况，认真核验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等证件信息，全面掌握应征青年思想底数和家庭支持度。中塘镇也开展2026年下半年征兵政治考核走访调查工作，向应征青年及家属细致解读征兵优待、服役保障等相关政策。东坑镇开展2026年下半年预征对象思想疏导工作，采取集体引导与个别谈心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同步完善档案资料归集，落实一人一档管理，将思想工作前置，及时化解潜在思想风险，帮助预征青年进一步坚定从军报国信念，提前做好思想心理双重准备。横沥镇召开2026年下半年应征青年结果告知会暨思想疏导工作会，对体检不合格青年进行集中告知与面对面疏导，并给出针对性调理建议和整改方向，帮助青年明确后续改善路径。武装部工作人员表示，淘汰不意味着梦想终结，勉励青年正视差距，科学调整，以更佳状态再战军营。此外，为严把征兵廉洁关，石碣镇召开2026年下半年廉洁征兵教育暨政治考核业务培训工作推进会。虎门镇举行2026年下半年征兵适应性训练，聚焦入伍前的能力过渡，帮助通过试检的适龄青年提前熟悉部队日常训练节奏，进一步确保他们能够快速融入部队生活，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士兵。8月26日至29日，凤岗镇武装部组织2026年下半年预征青年开展为期4天的疫前适应性训练，为向部队输送优质兵员奠定坚实基础。石牌镇武装部组织体检合格的预征青年开展疫前体能强化集训，通过科学组训、从严管训、暖心护训的全方位举措，一体锤炼青年过硬体魄、顽强作风与严明纪律。备受市民关注的

0: 注入强劲动力。近日，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收到一封寄自香港的手写感谢信，来信人黄先生情真意切地讲述了母亲在东莞就医的经历，以及对东莞医疗水平提升的感受，并点名感谢医院和医疗团队。黄先生祖籍长亭，上世纪80年代移居香港。他在信中说，在他的记忆中，旧时的长亭医院楼房低矮破旧，几乎没有大型检查设备，一旦遇上肺炎、重症感染这类急症，医院救治能力有限。但今年母亲的两次就医经历让他彻底改变了这一印象。今年7月21日，黄先生的母亲因病毒感染出现高烧、神志不清等危重症状，住进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呼吸内科。厉桂和、杨永杰医生所在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团队接手诊疗。情况紧急，两位医生第一时间完善各项检查，仔细研判感染情况，制定治疗方案。在开展药物治疗与监护的同时，耐心安抚患者情绪，及时向家属说明病情，缓解家属焦虑。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老人病情好转，顺利出院。黄先生在信里还回忆，前几年疫情期间，母亲也曾出现过重危病情，同样是厉桂和、杨永杰所在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团队全力抢救，将老人从险境中救回。两次生死救治让黄先生感触很深，老家的医院早已不是当年只能处理小病的老院，重症救治能力实实在在提升了。换作从前，遇上这样危重呼吸道疾病，只能奔波到广州求医，来回折腾，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得到规范有效的救治，这也是他提笔写下感谢信的缘由。黄先生母亲的就医故事是近年来东莞卫生健康水平提升的真实写照。东莞统筹布局区域医疗资源，原长亭医院完成搬迁改造，西院区大楼拔地而起，并于2019年升级更名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2020年底，东莞市政府与暨南大学启动校地共建，该院挂牌暨南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软硬件实力跃升。外科综合大楼等配套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投入使用，届时开放床位将增至1100张，停车位增至900余个。依托暨南大学附属医院的招牌，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积极对接长亭内地港人联谊会、侨联，开展港人专场义诊、医保政策科普，提供粤语就医服务。越来越多像黄先生一样的港澳乡亲回乡探亲养老，愿意选择本地就诊，切身感受大湾区医疗融合带来的便利。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基层文艺活力，2026年东莞市四季春晚文体嘉年华展演活动“东城街道春晚文艺节目海选”近日举行。来自东城各社区的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以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精彩节目，献上一场烟火气十足、氛围感满满的群众文艺盛宴。
1: 当晚，整场海选汇聚22个精品节目，近300名基层演员登台献艺，涵盖群舞、独唱、广东音乐器乐联奏、诗文朗诵、乐曲曲艺等多元艺术门类，传统非遗、岭南民乐、红色主题、家国情怀、美丽乡村、青春梦想等主题轮番上演。不同年龄层的文艺爱好者各展所长，老中青少同台，尽显东城群艺文化百花齐放的蓬勃面貌。
2: 东城街道举办这些活动啊，让我们整个东城的妇女都能够上舞台展示自己，这个是最大的收获意义。
1: 本次海选特邀专业评委现场坐镇，经过严谨评审，最终评出铜奖11个、银奖7个、金奖4个，进一步展示了东城群众文艺实力与和美乡村风采。下来，东城街道将持续用好四季春晚群众文化平台，挖掘本土文艺人才，培育更多基层文艺精品，把文化舞台扎根基层，让文化红利惠及更多市民群众，不断擦亮东城群众文化品牌。
3: 参加春晚一个就是想为这个8000万工程贡献一份力量，第二个就想展示一下我们的文艺热爱者在舞台上的风采。
0: 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新闻热线3333-2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之东莞。

0: 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2: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 阳光1008，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唤起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带无行到阵，浪子回头。

0: 救我。
1: 细节当中的温柔啊，有心人不用教，无心者也教不会。能让一个女孩心动的不是金钱，而是细节，是仪式，是耐心，是那些所有不起眼的小事。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听听接下来的歌，藏着你的什么样的小心事。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扩展，预计未来3小时，长平、生态园、石牌、石龙墙降雨仍将持续。东莞市气象台8月30日19时38分将分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超凡脱俗，闪闪发光。李健对待音乐的真诚和热爱也体现在了他的生活和爱情当中，比如被大众所熟知的《传奇》就是李健在专辑当中送给太太的歌。可以说他的浪漫不显山露水，人们也说愿你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坚守自己所爱，淡然处世的李健不正是如此吗？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无印良品是上世纪90年代滚石旗下的偶像派创作组合之一，由品冠和光良两位组成。最初他们都认为彼此不是同一类人，不可能成为音乐伙伴，但公司却觉得他们在音乐上互补，所以最初的无印良品保持每半年发行一张专辑的速度，也为华语乐坛留下了很多传唱至今的经典之作，比如《掌心》《想见你》

是你变了吗？朋友等等。不过不管公司如何认同，市场如何认同，唱歌的人彼此不认同，也许是导致无印良品很快消失的真正原因。

0: 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22: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莫文蔚，歌艺影视全方位的女艺人，入行至今发行超过30张专辑，参演50多部电影，以及超过120场的个人演唱会。她曾经拿到过各个奖项各地所颁发的女歌手奖，几乎算是大满贯。从外形上你看得到她特立独行的做派，女人们觉得她很现代，男人们觉得她很性感，而且她从不介意在电影中做出超出常人审美的装扮或行为，大概也因此她变得更有魅力。因为接受自己，勇于挑战，她始终是个有魅力的女人。她曾经说，她生命的任务就是要表演自己，并骄傲于生命的绽放能击败岁月。

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丁当在2007年发行专辑《离家出走》而正式出道，她的嗓音清澈干净，高音充满了爆发力，中音很迷人耐听，有独特的味道。她唱歌时收放自如，大概也是有一副铁肺的原因。她擅长演唱抒情曲，情歌一直都是她音乐里最好的特色，无论是快歌还是慢歌，她都能让人产生律动感，是节奏感很好的歌手。后来他演唱了很多当红影视剧的歌曲，高技巧的好声音变得更加亲切。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4: 啊，妈妈，我好害怕。
5: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你解决一些生活或是工作上的烦恼。那接下来这个时间跟你聊的就是职场当中的不可替代性。我觉得不可替代这四个字啊，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我之前呢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话，没有人的工作是不可以被取代的，如果辞职了，老板认真挽留你，只能说明你是可以取代你的那群候选人当中最廉价的吧。现实的确是如此，越是优秀的企业啊，越是不缺少吸纳优秀员工的能力，想找一个人替代你，最坏不过是多花一些时间，多付出一些金钱罢了。既然不可替代不存在，那在职场当中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努力让替换掉我们的成本变得高一些再高一些。好了，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歌。

0: 上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张学友是流行音乐领域的巨星和先行者，他的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20世纪90年代是他的音乐巅峰，由他成功开拓了庞大的海外市场，因此张学友的巅峰时期被认为是中国香港流行音乐对海外贡献很大的时期。
1: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与非，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希望这里的音乐你会喜欢，也希望呢我跟你分享那一点点的生活感悟或心情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恋爱的时候特别希望，如果哪里做的不对或者不好让对方感到不适了，对方能够说出来，因为只有说出来才会让人知道原来这样会让对方不舒服，才有改正的机会。我想一段好的关系应该是彼此沟通，主动积极磨合，而不是一味的忍耐或是冷战，我们都要让彼此更了解彼此。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
2: 不负韶华。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3: 快来！

你的岁月里至少有一首汪峰吧，是大街小巷飘过来的歌声，是生活当中的氛围和场景，是某个阶段和时期的主打歌。可能你已经忘了那些单曲循环的日子是为了谁在心里默默点赞。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2: 一二三四。

0: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希望下次我

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8: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9: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8: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9: 哎，
10: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1: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2: 我知。

0: 做法亦是情非得已，为平秦王之怒，无法子不将你这个骠骑上将军贬为参篇将。
1: 既否

0: 在前，已不容于秦办。哀家为保你残生，逼得将你由参偏将之职，再贬降为刀骑卫嘅啫。
1: 既否信？

0: 信之后，你就会知道我点解要负情愿嫁嘅。
1: 吓、啊！
0: 你睇啦、啊。

和书接翠壁照公主驾下，初黑思元照，也曾约法三章，今齐兵已溃，照为解于一旦，寡人金气填盟，除消三约，公主丽则天生，万方倾倒，看玉秦赵两邦，共结恩亲，其邦交永固，共享太平，秦赵元殊，强弱立判，方服赵邦帝具，入知秦庭，生死存亡在孤掌上，公主冰雪聪明，当识时务，未尽之意，谨请三思，谨请三思。

0: 仲有一个最后的要求啊，你可否为我抚琴和唱，帮人一曲求和相思调？
1: 好啦，待我把当日相思句谱入别离词，以诉今时凄怨。正是三月阳关恩，去后空留交泪湿

人缘，咫尺天涯，唯寄梦魂重归故国。此后换巢乱凤，欲见无从，空有万缕柔情。

昔日轻送青云，誓先杀敌，增剑灭军，说不尽豪气干云。今日青云送兴，收复秦庭，长亭一边，双龙摇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0: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0: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

0: 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 15.2%、 8.1%、 6.8%。 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 1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 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7: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9: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7: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0: 我们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7: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11: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7: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2: 上车，下车，好。
7: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

0: 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2: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4: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5: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4: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6: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7: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8: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9: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8: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0: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0: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0: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1: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2: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3: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5: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6: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6: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 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

0: 壁，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华西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3: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5: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5: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 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5: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4: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5: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8: 本届大会将设置六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7: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9: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1: Sun FM。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9: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0: 你真是我儿子吗？
9: 嗯，
10: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11: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9: 这个吗？
1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9: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2: 多一声问候，
13: 妈
14: 妈，
12: 多一点交流，
14: 这裙子真好看。
12: 多一次陪伴，
13: 剩余了赶紧提干。
1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的7:08，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今天也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啊。
1: 嗯。
0: 那明天就是新的一个月了啊。
1: 是的。
0: 不过呢，这个周末雨水不断，
1: 嗯，
0: 今天早上还是阴阴沉沉的，
1: 对，
0: 雾气也很大，就说明这个湿度大啊。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
1: 好的，今天呢，到9月1号受低压槽的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啊。那今天26到31度，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那明天呢，依然是有一个雷雨和局部大雨的一个过程哎，所以说今明两天的这个雨势还不小。
0: 嗯，
1: 明天开学第一天，大家要做足准备了啊，因为早上可能要送娃上学了。
0: 是。有的时候呢还拿着行李啊什么的，是吧？
1: 对，
0: 这个还是要注意这防水啊。
1: 是。
0: 不过呢，从这个本周三开始呢，雨水将会暂时的减弱啊，以这个雷阵雨为主。周一的早高峰，接下来呢，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个交通临时管制的一个通知啊。
1: 嗯，
0: 这是台博会啊。台博会呢将会在9月3号到6号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3号馆举行。2026第三届东莞国际电竞嘉年华将于9月5号到6号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举行。那为了确保展会活动的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交管部门呢将对展馆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具体的管制时间和管制的区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好的，先说管制时间，是2026年9月3号到9月6号，每天的8点至19点。管制区域和管制措施，第一个呢是嘉聚大道康乐南路至环管快速路段，禁止所有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集合在4.5吨以上的货车进入。第二个呢是嘉聚大道康乐南路至 S256 省道路段，也就是沙田往 S256 省道方向，将会根据现场车流量的情况，适时的采取全封闭措施，禁止车辆进入。前往展馆车辆呢，可以绕行康乐南路、会展南路，通过南二门、南四门进入展馆。
0: 嗯，想要去这个参观台博会的朋友呢，其实坐地铁是吧，在那个地方也很方便，
1: 嗯、
0: 下来走不了几步啊。好，周一的早高峰，此时此刻其他路段的即时路况信息。目前的十大公路北向南，从 S12 辅路到管长路拥堵680米，大黎路北向南大埔田路附近拥堵552米，和田路北向南从直教城大道到北环路拥堵736米，环城南路西向北拥堵710米，环管快速路辅路南向北环管快速附近拥堵747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京深线的南向北，从管长路到十大路跨线桥拥堵594米，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拥堵834米，东深路的南向北拥堵398米，以及甬管高速的西向东，从大有园立交到长虎高速，此时拥堵1.68公里，石碣互通立交的西向南拥堵420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两条体育方面的好消息啊。8月30号晚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正式落幕。作为首届央 BA 比赛，这场草根篮坛的巅峰对决，最终广东东莞队以100-83大胜东道主苍南队，夺冠画上句点。本次赛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总站、苍南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集结了浙江苍南、浙江杭州、山东滨州、广东东莞、内蒙古呼和浩特、江西南昌6支各地民间篮坛劲旅，是今年国内关注度最高的群众篮球赛事之一。能在6强争霸战中突出重围，拿下首冠，东莞队的这份胜利可以说是分量十足啊。
1: 回顾本届赛事征程，东莞队一路走来历经考验，受台风影响，队伍曾被迫中断两天合练，队员呢依靠力量训练维持竞技状态。小组赛阶段先后击败杭州、南昌，以全胜姿态闯入决赛。决赛赛场之上，面对东道主的猛烈冲击，队员们稳住心态，攻防两端各司其职，老将呢把控节奏，年轻球员冲锋陷阵，不断化解对手的反扑攻势，把比赛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
0: 没错，赛场之外，本届央 NBA 既是民间篮球高手的竞技舞台，也是各地群众篮球文化交流的平台。一边是全国篮球城市东莞深厚的民间篮球底蕴，一边是苍南火热的本土群众篮球氛围。两队以球会友，为现场数千名观众奉献了一场高质量的群众篮球盛宴。
1: 8月29号晚，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在北京市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开赛。全场比赛啊大雨滂沱，场地湿滑，比赛的局势跌宕起伏，扣人心弦。阳江队在第55分钟先声夺人，率先破门，东莞队陷入落后逆境。危急关头，东莞队奋起反扑，蓝红正分别在第68分钟、72分钟连入两球，上演精彩梅开二度，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呢，东莞主场2-1战胜阳江队。接下来，东莞队将整装待发，迎战西区劲旅湛江队，双方将展开激烈角逐，争夺本赛季粤超联赛的四强席位。期待冠军继续奋勇拼搏，再创佳绩。
0: 广东宏远发布最新公告，周鹏即将正式回归。惜别四载，周鹏即将正式回归母队。经双方友好沟通并达成共识，完成一年球员合同的签订，待注册材料递交 CBA 公司并完成审核公示之后呢，周鹏将再度披上熟悉的华南虎11号战袍，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征战新赛季 CBA 联赛。
1: 2004年，周鹏加入宏远青训梯队，2006-07赛季升入一队。在此前为宏远效力的16个赛季中，8次夺得 CBA 总冠军，荣膺2020-21赛季常规赛最佳防守球员，入选最佳阵容

0: 阵容二阵。赛场之上呢，他以强硬的防守、均衡的进攻能力、果敢的出手，成为球队的中坚力量。赛场之外，他严于律己、恪守职业精神，更作为队长扛起球队文化与铁血精神传承的责任。国家队层面，他长期入选中国男篮，曾任国家队队长，多次征战奥运会、亚运会、亚锦赛等国际大赛。
1: 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小小蚊子也能传播疾病，听说过被蚊子叮咬也能传播蚊媒疾病吗？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一类疾病，其中以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鼻孔啃亚热等较为常见，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广泛流行。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防护的关键。注意以下四点：一、个人防护；二、室内积水管理；三、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管理；四、室内灭蚊。那么，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一、使用驱蚊剂，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涂抹于皮肤裸露部位。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使用0.5%氯菊酯处理外衣物。三、选择装有纱窗纱门的住所，使用蚊帐。四、旅行时携带驱虫剂，选择有防蚊设施的住宿。室内积水，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一、水培植物如富贵竹，应每3到5天彻底换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也可投放灭蚊诱剂或采用物理隔断方式防蚊。二、定期检查饮水机水槽、冰箱底部水盆等隐蔽处，防止积水。那么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呢？一、屋顶房梁、排水槽等应定期疏通，避免堵塞积水。二、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罐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置，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三、竹筒、树洞应进行封堵，莲花池养鱼防蚊。四、空调冷凝水应及时排进，废弃轮胎在底部打孔或避免露天放置。五、下水井口进行防蚊封堵，有条件的建议将明沟改为暗渠。室内蚊子怎么办呢？一、室内可使用合格的杀虫吸雾剂、蚊香液、盘香等，减少蚊虫叮咬。二、使用发烟灭蚊片或全屋用杀虫吸雾剂施药时，应先关闭门窗，施药后人员离开，30分钟后再开窗彻底通风后方可进入。三、如室内发现有虫蚊滋扰时，应及时开展室内灭蚊。四、蚊虫较多区域可配合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蚊媒滋生地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呢？为全面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传播风险，专业人员将迅速安排消杀、修剪绿化、清理积水、清理卫生死角、宣传等各项工作。一、家庭及个人工作场所，水生植物，水培改沙土种植或定期换水。容器管理，翻盆倒灌、闲置瓶罐倒扣、储水缸加盖。排水系统，疏通排水沟、清理空调冷凝水、投放灭蚊诱剂等方式。二、小区、单位、工地等公共区域，绿化带，清理垃圾杂物、各类积水容器。地下设施，车库积水井、管道井积水，投放灭蚊诱剂。特殊场所，废弃轮胎打孔排水，明沟改暗渠。三、公共场所及外环境，卫生死角，清理城中村、露天老宅、闲置地杂物。市政设施，疏通雨水沟、建筑物凹陷处积水。

0: 也常做，工地、停车场等区域翻盆倒灌，沙土填埋地挖处，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1: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0: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2: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3: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今天呢是8月31号，明天9月1号，大家就这个孩子就正式开学了，是吧？
4: 是的。
3: 那近日的东莞市教育局印发了2026东莞市中小学秋季开学嘉年华主题活动实施方案，在全市小学、初中、普高、中职全学段开展开学嘉年华主题活动。活动按照一校一案要求，突出学生主体自主参与、轻松有趣、寓教于乐、分段设计、因校制宜原则，围绕乐游园、融集体、会未来、趣学科、行五育五大模块展开。那针对非歧视年级与歧视年级特点差异化设计，这个9月份开学不再只是收心，而是一场让学生期待已久、以成长为主角的校园节日。
4: 不同学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与适应需求不同，本次开学嘉年华精心设计了差异化实施路径，确保新生平稳过渡，老生快乐启航。对非歧视年级而言，开学前两天被设置为主题嘉年华日加学科适应实践日，开学第一天为欢乐启航主题嘉年华日，全天不安排常规文化课程。上午呢，学校举办创意开学典礼暨嘉年华开幕式，并组织校园主题街区游园活动，学生持游园卡自主参与、自由参与打卡集章。下午呢，班级开展团体心理破冰游戏与自主活动。晚间寄宿制学校还安排了给自己一封信、新学期目标规划等主题沙龙，帮助学生在轻松氛围中完成心理调试。第二天为自主探索学科适应实践日，上午聚焦学科学习方法和学科动力启航等适应性课程，下午呢则围绕缤纷暑假开展五育成果交流活动，为学生留足心理缓冲空间，避免从假期到学期的急转弯。
3: 歧视年级的适应设计更加细致，小学一年级新生将迎来为期4天的萌新爱校园适应性活动，按照探索日、交友日、体验日、习惯日循序渐进，从校园打卡涂色、名片交换游戏到15分钟趣味课堂、微习惯训练，让孩子在游戏中熟悉校园、结识伙伴、建立规则。中学一年级新生则通过探校日、相遇日、规划日3天适应活动，快速消除陌生感，增强归属感，以积极心态迎接学段新挑战。开学嘉年华以五大活动模块串联起开学日的丰富体验，既有游园打卡的轻松趣味，也有集体破冰的情感连接，更有学科探索与五育实践的成长底色。
4: 乐游园以校园游园打卡为核心，消解返校疏离感，搭建轻松融洽的互动场域。管城建设小学推出多元趣味游园菜单，既有脑电设备操控机械恐龙、 AI 皮影戏、陶艺匠心坊等科创与非遗融合项目，也有桂花香手作、美食体验、学科趣味闯关等互动内容。同时呢，开设心育成长营，舒缓开学情绪，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争乐。东城外国语小学充分发挥校内场馆一体设备联动优势，设置了 VR 体验、科学探秘馆、体感运动等场馆游园互动体验项目。
3: 融集体通过心理破冰游戏、班级公约共创、团队大闯关等活动，帮助学生重建同伴连接。比如说呢，在石碣旭伦小学， 将

0: 种下期待。
1: 趣学科让学科知识以趣味体验的方式重新登场，语文绘本阅读，数学数独闯关，英语绘本表演，科学小实验等轮番登场。松山湖第一中学延续了精彩的明智之君与鸿儒辩论赛，让孩子们在学科辩论中启迪智慧。桥头镇第四小学将醒狮文化融入学科，语文醒狮故事闯关，数学诗文几何谜题，英语醒狮文化情景对话。管城平乐坊小学以古智新探为主题，将诗词大会、古典算术谜题、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等创意融入学科体验，让学习充满文化韵味。
0: 那邢武玉把暑假的成长延伸到开学展示当中，学生呢也是走进东莞科技馆开展了校外实践，或者是徜徉在缤纷暑假五育成果展当中，看劳动研学创意手作的精彩瞬间。我们中学以非遗体验为桥梁，把虎门宝藏搬进了校园，白沙鸭制作技艺、林旁粽制作、刘氏针疗法和中式正骨体验等，也是让学生啊在近距离当中感受到了本土非遗魅力。
2: 开学安全第一课，开学了，注意些安全提示要牢记：过马路遵交规，不追逐，不打闹，坐公交手扶稳，不伸头手出窗外，桥梁隧道不停留，隔离设施勿攀爬，汽车盲区要警惕，车前玩耍不能行，进校园不带火柴、打火机、酒精爆竹也不行，课间行走要小心，靠右慢行知礼让，上下楼梯不抢先，谨防踩踏勿拥挤，水池天台要却步，不翻围墙不爬树，宿舍不乱接电线，台灯远离被褥和枕头，不私藏违规电器，人走必须断电源，你我一起共筑平安校园。
3: Welcome. Live in the good zone. S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0: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30，
0: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老公，今天天气冷，多添件衣裳啊。
4: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5: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7:38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首先呢，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个公益课堂啊，这个公益课堂的它有什么这个特色，都教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8月26号晚，一起飞吧隔坑店内灯光温暖，由恒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的公益惠民项目在这里热闹开课。活动精准对接群众文体需求，当天晚上呢，分别开设了非洲鼓、声乐歌唱、龙舟鼓三门特色音乐课程，让学员在节奏与旋律的交融中提升艺术素养与团队协作能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非洲鼓课堂学员在老师指导下掌握低音、中音、高音三种基础音色击打手法。歌唱课堂呢，聚焦旋律演唱训练，帮助学员找准节拍，提升音准与乐感。龙舟鼓课堂则主打传统鼓乐传承，老师将完整龙舟鼓节奏拆解为迎鼓、行进鼓、冲刺鼓等段落，带领学员的分段学习。授课老师表示，夜间课堂轻松灵活，氛围浓厚，既能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也能以文艺浸润人心，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老师和学员们的感受。
2: 很少组织这样的活动，他们很喜欢参加的这样的活动，希望也多组织这些方面的活动，让他们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展示啊，或者学习的一个机会啊，也希望我们恒力镇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会越办越好。
3: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非常感谢恒力文明青年这个活动，让我们的业余生活很丰富，学到了各种各样子的，比如像非洲鼓以前从来没有接触到，还有插花，还有那个制作蛋糕，还有舞蹈，各种各样的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
1: 据我们了解呢，文明夜校啊，是恒力镇推进全域文明建设、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活动结合广大市民群众的喜好与生活需求，精心打造多元课程，涵盖思想理论、技艺实操、创意手工、影像美育、文字素养、艺术律动、花艺美学等七大类别，不断地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市民文明素养与综合素养，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向城市文明建设持续进阶。
0: 另外呢，在8月27号辽部开展与乡学堂辽部乡市非遗管乡公益课堂，面向零基础群众开设，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非遗管乡的独特魅力，沉浸式解锁传统管乡制作技艺。课堂上古韵悠然，香气萦绕，授课老师围绕四大名乡特色、沉香产品划分、真假沉香鉴别技巧、传统勾香工艺流程等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系统带领学员识香、懂香、知香。学员们呢也是认真聆听，仔细记录着这个知识点。那本次管乡公益课程立足国家级非遗辽部乡试深厚文化底蕴，以公益普惠为出发点，推动非遗走出展馆，走进大众。通过理论讲解加实操赋能的教学模式，让更多市民了解、喜爱管乡文化，并主动参与文化传承，让管乡文脉持续焕发新生活力。
4: 假期已接近尾声，面对新学期，你准备好了吗？回归常态，从调节生物钟开始，制定与学校生活接近的作息时间表，按时起床、学习、运动、睡觉，找回上学的感觉吧。
5: 开学就是初中生了，课程肯定很难，好焦虑啊。
4: 面对学业压力感到焦虑很正常，试试提前行动，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目标，做好学习计划，适当预习，增强信心，同时与老师同学聊聊新学校新班级的情况。
5: 新同学都不认识，一定会很孤单吧。
4: 陌生的环境可能会让人不安和孤独，但也充满新鲜感。多微笑吧，与同学相处时常常换位思考，友善待人，朋友自然会来。也要学会在人际交往中寻求帮助，获得支持。
6: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艺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6: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7: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8: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6: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7: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8: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6: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8: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洁水，提高防蚊意识。
6: 晨午检要做好，
8: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6: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洁水灭虫蚊，防叮咬。
8: 清洁水灭虫蚊，守护

0: 校园平安。
1: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8月26号下午，新日代核心工业软件镇街供需对接系列活动辽步镇专场鸿蒙之城产业对接会在辽步镇松湖智谷举办。活动设置技术路演、案例拆解、政策解读、现场互动交流等环节，专家围绕国产工业软件研发设计、仿真分析、生产管控等核心能力展开分享，精准解读市镇两级数改质改扶持政策。辽步是东莞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重镇，拥有海量制造业数字化改造需求。市工信局将持续推进镇街供需对接系列活动，推动国产工业软件在更多工厂落地。
1: 8月28号，中宏路望牛墩段正式通车，标志着水乡功能区核心交通大动脉中宏路实现全线贯通。中宏路全长约19.396公里，串联中塘、望牛墩、红梅三大水乡重镇。望牛墩段全长约7.9公里，按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道路精准对接水乡大道、广深高速、京港澳高速、广深沿江高速等核心交通干线，实现镇村路网与高速路网无缝衔接，有效串联朱平沙、井窝、恒利、福安、杜屋等多个村居片区产业物流路径，全面优化。
0: 道教九横崖城中村改造项目将已于这个8月底正式启动拆除，拆除范围涉及文化广场片区、体校、九横崖片区，已完成签约并搬离移交的房屋。项目位于道教镇中心片区，投资约8亿元，总建筑面积呢是10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安置房、幼儿园、游泳体育中心、停车设施及公共配套等。施工期间，文化广场停车场即日正式关停，道教体校拆除后将改造为临时停车场。项目完成后呢，将进一步提升片区人居环境品质。
1: 近日，东城主山社区方桂二街完成升级改造。改造前，该路段存在路面坑洼、环境脏乱、车辆违停及路灯缺失等问题，行政管辖与土地权属争议导致管养责任长期处于真空状态。改造后，方桂园停车场侧增设了花香隔离设施，道路设双向车道通行，格兰明注册取消路侧停车，新增非机动车道，车行道加辅沥青，部分人行道同步修复。12345热线收到中学生青春随手拍表扬工单，对改造后的道路环境点赞。

一块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呢，获取了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 1.5:8.5 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也是满满当当的，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啊，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

0: 的收听，明天周二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2: 每年的8月25日是全国残疾预防日，提醒大家从出生到老年，残疾预防贯穿全生命周期，以下这些能避开的坑，能排掉的雷，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婚前检查，孕期产检不是走过场，避免出生缺陷，请记住以下几点。积极接受婚前医学检查和健康婚育指导，有计划怀孕，主动接受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远离烟酒，远离有毒有害物质，孕早期不偏食，科学补碘补叶酸，合理控制体重，预防孕早期感染，孕期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用药，定期接受孕产期保健和产前筛查，积极接受新生儿疾病筛查和访视，密切关注儿童生长发育，定期接受儿童保健服务。意外伤害是使致残重要因素之一，很多时候你以为意外都是天降横祸，其实却是大意失荆州，记住这几点，减少可能的意外伤害。悉心照护儿童，预防坠落、道路交通事故等伤害，营造安全家居环境，加强平衡锻炼，预防老年跌倒，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预防交通伤害，购买合格产品，按说明书正确使用，遵守安全生产规程，做好职业防护，学习掌握防灾减灾、避险、逃生及现场急救知识和技能。我国慢性病患者人数众多，但通过健康生活的方式，可以减少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避免疾病致残。日常操作很简单，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少油、少盐、少糖，坚持有氧运动，注重吃动平衡，避免超重与肥胖，发现疾病，及时就诊，规范治疗，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及时接种疫苗，预防传染性疾病，不吸烟，少喝酒，远离二手烟，爱护视力，保护听力，避免视力和听力损伤。残疾预防就像给人生加上防护罩，要从吃饭、走路、看病这些小事做起，毕竟我们所拥有的健康生活需要每个人用心去守护。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8点整，
4: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2026年第六批东莞市重大项目增补计划发布，大小单拼车管货出海再添新通道，2-1逆转阳江队，东莞队晋级粤超八强，东莞持续开展重围防控集中攻坚，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东莞严把关口送好兵，筑牢兵员质量防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近日，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关于印发东莞市2026年重大项目计划第六批增补的通知。通知显示，按照东莞市重大项目实施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经按程序审定，此次增补2026年市重大建设项目12个，市重大预备项目25个，为全年稳投资、促增长再添强劲动力。此次增补的12个市重大建设项目